0: 牌张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清晨起来，
5: 上班路上，
3: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5: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3: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5: 你好阳光，
3: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04，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七一前夕，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凝聚干事创业力量，在6月30号，来自全国以及本地多支基层党组织、消防救援队伍走进了咱们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开展红色主题党日教育活动，在追忆浴血峥嵘岁月中传承伟大的抗战精神，以实干担当献礼党的华诞。在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内，全体参观人员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有序参观各个展厅，一张张泛黄的史料，一件件革命实物，一幕幕战斗场景，生动再现了台儿庄大战中先烈们不畏强敌、浴血拼杀、誓死为国的英雄壮举，让全体党员干部、消防指战员接受了深刻的思想洗礼和党性淬炼。我们来看一看啊，济南市刚城区新庄街道东老坡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李传贵，他说了，正值建党105周年，我们组织全体党员和村民代表来台儿庄大战纪念馆接受红色教育，把这个我们台儿庄大战的革命精神带回去，回去以后要牢记心中，把这些革命精神真正落实到我们的工作中去，多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还有临沂市蓝山区柳青街道西南曲坊村党总支书记金兴利，他说我们西南坊村党总支组织全体党员走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来参观学习，实地接受红色教育，重温革命历史，作为基层的党员要铭记历史，不忘初心，传承红色优良作风，立足乡村基层发展，扎实干事，服务群众，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立足岗位见初心，淬火立魂，担使命。台儿庄区台中路消防救援站将红色教育与岗位履职深度结合，通过主题党日活动，从台儿庄血战精神中汲取忠诚履职、无畏奉献的奋进力量。枣庄市台儿庄区台中路消防救援站的副站长胡杨，他说今天是台儿庄消防救援大队庆祝建党105周年主题党日活动，全体指战员来到台儿庄大战纪念馆，感悟建党精神与台儿庄的血战精神，把台儿庄抗战精神融入到了执勤救援每一刻，用赴汤蹈火的实际行动来守护运河两岸的平安。

来关注本周五的油价将会迎来调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7月3日24时将会开启第13轮的调价窗口。本轮周期内的油价跌幅持续拓宽，从开局下跌4毛多扩大至当前的超过6.5毛，大幅下调趋势基本难以逆转。本周五晚间或将迎来年内首次油价的3连降，也是今年的第4次降价。截至当前第7个工作日的测算数据，预计汽油下调每吨820元，柴油下调每吨790元，折算零售终端单价，预计92号汽油每升降0.66元，95号汽油每升降0.7元，0号柴油每升降0.68元。参考现行的市面油价，92号汽油每升7.92元，95号每升8.46元，0号柴油每升7.58元。6月前两轮的调价已经实现了2连降，汽柴油累计下调是每吨1040元，每吨1000元，折合每升累计降价是0.84至0.89元。92号汽油早已经跌破8元，重回7元区间。待本轮下调落地之后，全国95号汽油或将跌破8元，再度进入7元的时代。一年一度的公积金节息要来了，7月1日起发放。近日，枣庄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2026年6月30日完成全市住房公积金的年度节息工作。依照相关规定，职工住房公积金的账户存款利率统一按一年期的定期存款基准利率执行，公积金节息日为每年的6月30号，节息年度为上年的7月1日至本年的6月30日。节季的利息并入职工的个人公积金账户本金起息，缴存人可以通过登录当地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官网或官方公众号这些方式都可以查询。节息信息查询方面，7月1日13:30开始，缴存单位与职工灵活就业缴存人员都可以通过柜台与网上服务渠道查询节息信息。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中国人民银行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关于完善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存款利率形成机制的通知，缴存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存款利率统一按照一年期的定期存款基准利率的1.5%来执行。住房公积金在节息前已办理销户提取的金额，账户利息按照实际缴存天数计息，在办理销户提取时一并到账。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公积金的利息是如何计算的，咱们要如何查询今年有多少利息呢？什么是公积金存息？住房公积金存入公积金账户之日起，按照国家规定的利息计息，每年结算一次，按照规定，职工个人缴存的和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及其利息归职工个人所有。那节息的时间就是每年的6月30号，节息年度为上年的7月1日至本年的6月30号，利息一般是在7月1号到账，具体时间可以根据当地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的公告为准。节息计算的公式和规则，那利息金额就是等于公积金的账户余额乘以实际的存放天数再乘年利率，最后除360。按照央行规定，公积金存款按央行挂牌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目前是1.5%来计息，日利率计算天数是360天。公积金采用的基数计息法的计息，当年归集的和上年结转的应该分别计节息，节息之后的所有利息全部转入本金。那我们查询方式就是可以通过公积金的官网或者是公众微信号枣庄公积金，去登录本地的住房公积金的管理中心官网，或者是刚刚说到的公众号，咱们枣庄的就是枣庄公积金的公众号，选择查询存缴明细就可以查询到了。像这个支付宝和微信在城市服务页面点击公积金栏目登录之后也可以查询，还有政务服务 APP 在本地的政务 APP 的公积金栏目上也可以查询，热线电话是拨打12329公积金服务热线咨询。如果是线下查询的话，就是前往公积金管理中心大厅的自助终端机也可以查。
北京时间8:13，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音乐。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0: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19，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最近是不是有些人发烧，还有嗓子疼，或者是浑身乏力，以为是流感病毒在捣乱，但是还有幕后的另一个元凶，叫做鼻病毒。从5月上旬开始，全国的鼻病毒检测阳性率一路走高，而5月下旬到现在一直是位居呼吸道感染病毒的首位。
1: 散落流离的寂寥，
0: 那什么是鼻病毒呢？有哪些人群是需要格外警惕，又该如何应对？接下来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啊。鼻病毒又称是人鼻病毒，是一种很小的单链 RNA 病毒，它是引发普通感冒的主要元凶之一，一年四季都可能会出现。它和流感等呼吸道病毒引起的感染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症状相对于较轻，一般是集中在上呼吸道，不会出现高热、全身酸痛的这些症状。专家介绍了感染鼻病毒之后，主要症状就是流鼻涕、打喷嚏，而且有些人会鼻塞，部分患者会伴有轻微的咳嗽、低烧。感染鼻病毒后，即使不用药，它也可以自愈啊，大部分人5到7天就自己就好转了。那鼻病毒为什么主要症状集中在咱们鼻子上？因为它最适宜复制的温度是33至35度，和人体的鼻腔温度匹配，肺部37度环境会大幅抑制它的活性。所以说轻症感染者病变多局限在上呼吸道，极少的是直接侵袭肺部，而且它的亚型繁多，容易反复感染。目前已知超过170种亚型，感染一种亚型产生的抗体是无法抵御其他亚型。其实这也是人群当中会反复感冒的关键因素。中国疾控中心明确提示，有4类人群的呼吸道防御的屏障是很薄弱的，所以这一类人感染鼻病毒特别容易引发严重的呼吸道疾病，需要格外警惕。首先就是婴幼儿，婴幼儿感染之后极易诱发毛细支气管炎，远期还会提升儿童哮喘发病的风险。老年群体感染后咳嗽、咳痰、缺氧风险更高。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比如肿瘤放化疗患者、长期服用激素类的人群、先天性的免疫缺陷者，感染之后病程拉长，容易合并细菌继发感染。还有哮喘、慢阻肺、慢性肺病患者，会加重气道炎症，诱发气道痉挛，直接造成哮喘急性发作，慢阻肺急性加重。约半数慢阻肺急性加重病例与

鼻病毒感染相关。以上的人群出现这些危险的信号，还是要及时就医。一是超过三天高烧不退，二是呼吸困难，呼吸频率增快，三是病人原有的基础疾病加重了。鼻病毒它主要是通过飞沫和接触传播，与流感等呼吸道病毒感染相比，目前还没有针对鼻病毒的特效抗病毒的药物。临床上是以对症治疗缓解症状，比如说像这个抗生素啊、奥司他韦啊这些抗流感的药物，对于刚刚提到的鼻病毒感染是完全无效的，所以咱们不要自行的服药。鼻病毒感染之后就是多休息，勤补水，保持室内的温度湿度，如果发低烧还是优先选择物理降温。居家的时候咳嗽打喷嚏尽量还是捂住口鼻，不要传染给其他的家人啊。不少儿童的鼻部不适症状会比较明显，容易让家长焦虑，其实也可以通过一些科学的护理去缓解孩子的不舒服。比如说孩子鼻塞流鼻涕严重的时候，可以多补充水分，借助加湿器将室内的湿度保持在 50%， 也可以用一些生理盐水去冲洗一下鼻腔，既能够冲除部分的病毒，也可以依靠渗透压来减轻鼻黏膜水肿，缓解鼻塞的症状。有些人就特别容易把这个和鼻炎混淆啊，或者是普通的感冒。那如果这个夏天有出现这种经常嗓子疼，还会鼻塞流鼻涕打喷嚏，要警惕是不是有出现这种鼻病毒。那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互动留言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参与。悦是喜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也推荐大家下载安装使用 AI 台装，只需要在手机的应用商店里面去搜索 AI 台装就可以下载安装。它是咱们台装本地的一款 APP， 可以线上聆听到广播节目，还有很多台装本地的新闻资讯和便民利民的服务。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East Radio，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East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

0: 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4: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4: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4: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5: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33，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每到夏天，冷感喷雾就会成为很多人出门必备的降温神器，但是好用并不等于它安全啊，如果使用不当，容易造成一些严重的后果。咱们先来说一说冷感喷雾的主要成分都有啥啊？它就是除了水之外，还有 LPG、乙醇、薄荷脑、香精以及甘油。LPG 是那种被高压液化之后的石油气，主要成分就是丙烷和丁烷，它的沸点是很低的。我们在按下喷雾按钮的时候，就可以起到推进剂的作用，将高压罐里面的乙醇以及水等液体以雾状的形式均匀喷出，并且瞬间气化，吸收大量的热，所以我们就感觉到很凉快，以就是比较快速降温的效果。成分中的薄荷脑是可以刺激皮肤和黏膜上的温度感受器，所以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错觉，从而让温度感受器中的冷觉感受器向我们大脑发出现在特别凉快的信号。但是实际上我们的皮肤并没有真正的降温，其实也和我们吃薄荷糖、薄荷的口香糖之类的这种呼吸感觉得凉凉的道理是一样呢。在挥发性成分蒸发吸热，再加上感官错觉的配合之下，所以这种冷感喷雾用了之后就会让我们觉得很凉快。冷感喷雾解暑是好用的，但是咱们也得按照说明去正确的使用，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意外。因为冷感喷雾当中的乙醇、丙烷或丁烷是易燃的气体，与空气混合之后遇到热源和明火会有燃烧爆炸的危险。另外市面上的冷感喷雾大多数用的是喷雾罐儿，喷雾罐儿是压力容器，如果遇到持续的高温，容易导致罐内的沸点低的各类液体气化，使压力急剧的升高，让喷雾罐就变成了爆炸罐啊。所以这个夏天天气比较热，有些人就会把这个凉感的喷雾罐放到车里面，那肯定是容易导致沸点变得越来越高。因为车里面夏天呢，就尤其是挡风玻璃那里就会有持续的高温，而且冷感喷雾当中成分能够迅速吸收热量，如果是短时间里面多次的补喷，或者是老是对着一个部位喷，就会造成成分堆积，使气化的吸收效果反复叠加，容易导致皮肤局部的温度骤降，甚至会造成冻伤啊。如果说将冷感喷雾喷在咱们眼睛周围还有伤口，可能会刺激眼周和眼睛黏膜，让这个皮肤受损，或者是眼睛充血感染。所以咱们在使用这种冷感喷雾的时候，一定要仔细阅读使用方法，不要在同一个皮肤部位大量喷射，建议喷洒在衣物或毛巾上减少刺激，同时远离火源和高温的环境，防止起火爆炸。千万不要在车里面或者是密闭的空间大量的喷洒，以防气体聚集引发危险。 那也是再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冷感喷雾可以短时间的降温解暑，但是还是需要注意使用的方式方法，远离高温及密闭的环境，安全使用，清凉度夏。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5: 清晨起来，
7: 上班路上，
5: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7: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5: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7: 你好阳光，
5: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48，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欣赏好听的音乐。这首歌来自于汪苏泷的《简单》。

北京时间8:54，伴随吕口口的这首《失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了。希望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愿大家都能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

0: 这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61%，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0: 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秀美路快乐出行，各位听友上午好，欢迎继续收听交通大家帮，我是主持人修雅。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关于学考驾照的那些事情，在节目的上面半段和大家分享了关于报名的前期准备工作，包括如何看合同，如何选择正规的驾校。那下面就要开始练车了啊！很多朋友最怕的就是这一关，练车到底练什么，难不难？先说说科目一，其实不是很难，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交通信号安全知识这些。1000多道题，考试是随机抽取100道，90分及格。说白了，我们就可以刷题。下一个驾考 APP 每天刷一刷，每次模拟考能够保证在95分以上，然后去考试的话，基本就可以稳过了。还有一个小技巧啊，我们在看一些错题本的时候一定要多看，把错题反复的看，考试的时候很多原题或者是类似题都会在里面。这个听起来一点不难，但是科目二可是很多人的噩梦了啊。科目二是我们场地加实技能考试，就是传说中的倒库、侧方、 S 弯、直角转弯和坡道起步，那这几项。那 C2 就是少一项坡道起步，可能现在大部分人都会选择 C2 了啊。那科目二的核心是什么呢？两个字，就是点位。就教练会教你看哪个点打方向，看哪个点停车，我们要记住这些点位，然后多练，形成我们的肌肉记忆。练科目二没有什么捷径，就是要多练，就是练到不用你脑子想，手脚自己就会动，那就差不多了。就有的教练他会有自己的独门秘籍，就比如说看雨刮器上的这个铆钉的对边线，我当时就觉得这招真的很神奇。我们也是要找一个靠谱的教练，耐心负责任，不骂人啊。好的教练会一遍遍教你，不会的反复讲，那可能不靠谱的教练练两把叫你下车换人，就你问问题他还嫌烦。所以我们练车的时候，如果觉得教练不合适，我们可以向驾校申请换教练，这是我们自己的权利。说完科目二，来和大家说说科目三。科目三是道路驾驶技能考试，就是真的上路开。那考的项目包括起步、直线行驶、变更车道、通过路口、靠边停车等等。科目三和科目二最大的区别就是，科目二考的是技术，科目三考的是你的细节和心态。很多人科目二一把过，科目三就挂了好几次，可能是细节没有做到位。就比如说你变道，你忘了打转向灯，就你通过路口的时候没有左右观察，靠边停车的时候离路口太远，这些都是扣分的点，那一个细节不注意就会挂科。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经验，就科目三考试的时候，我们动作要做大一点，就变道之前要转头观察，头要转得让考官看得见。其次，我们在打灯的时候要打到位，刹车要踩出减速感，不要做得很含糊，那考官看不到可能就会判断你没有做。所以说考试的时候不光要做到位，还要让考官看到你做到位了。就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在科目三练车的时候尽量多在不同的路况下练习，雨天、傍晚、车多的时候都要练，我们把各种情况可以预演一遍，那考试的时候就不慌了啊。科目三考完，科目四其实是大家最习惯的叫法，正式名叫这个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和科目一是一样的，但是它的侧重点不同。科目一考的是基础交规，科目四考的是安全驾驶意识、文明驾驶、应急处理这些。比如我们恶劣天气怎么开，发生事故怎么处理，遇到行人怎么让行，这都是科目四的内容。我们考试的形式和科目一也不太一样啊，就科目四有多选，而且你错一题就扣2分，它比科目一要稍微难一点。但是说到底还是刷题，我们把题库刷熟了基本就没问题了。就科目四考完如果通过的话，当场就能够拿到驾照了啊。但是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拿到驾照只是开始，不是结束。
新手上路的前半年是最容易出事故的阶段，因为你在驾校学的是应试技巧，真上路遇到的情况要复杂的很多。有些朋友拿证第一天自己开着上路，就遇到一个路口，看到这个左右的来车，后面还摁喇叭，当时脑子就一片空白了啊，可能会把油门当刹车去踩，就是典型的新手的恐惧症。所以大家在刚拿了驾照的时候，可以找一个老司机陪你开几天，就副驾坐个人，心里会踏实很多，遇到路况还能帮你看着点。第二，我们可以先从熟悉的路线开启，比如说上下班的路啊，去超市的路啊，先开熟，再尝试一些陌生的路段。其次，我们可以在雨天、夜间高峰期的时候先避开这些高峰期，就比如说等你有了一定的驾驶经验了，再挑战这些复杂的路况。最后，我们可以买一个实习的标贴，不要不好意思贴啊，我觉得这就是保护你自己，因为后车看到实习的标志多少会让着你一些。学习和考试，我们全部都是人脸识别的，必须要本人操作。那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如果弄虚作假找人替考的话，一旦发现学习作废，三个计分周期内就不再受理大家的学法减分了啊。就是说的，如果扣分很多，需要在教管 APP 上学法减分的情况，所以大家一定要诚信学法。下面是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聊聊关于驾考的那些事情。听到的来自胡歌演唱到的叫做《忘记时间》。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通快乐车型，各位听友上午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我是主持人秀雅。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到的就是关于学考驾照的那些事情，前面把报名练车考试哪种都捋了一遍，那下面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比较容易被忽略的一些地方吧。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在学车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交通事故，责任该谁担呢？很多学员不知道啊，在正规驾校有教练陪同的情况下练车，出了事故，责任是由驾校和教练承担的，学员不用自己赔。法律是有明确规定的啊，《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说了，学员在学习驾照中发生交通违法或事故的，由教练员承担责任。教练员是驾校的员工，他在执行工作职责，所以最终责任由驾校承担。当然，前提是你正在正规驾校、正规教练练车，有教练陪同的情况下。那如果你是借自己朋友的车，没有教练的情况下练，那这个事就需要你自己负责了。所以这个知识点真的太重要了，很多学员练车的时候特别紧张，生怕刮了碰了要赔钱。现在知道了，我们只要在正规驾校练车，放心开，就是教练都在旁边看着呢啊。因为教练的责任就是保证你的安全，所以练车的时候不用害怕，不用畏手畏脚，按照教练教的做就行。还有一个比较容易忽略的点，就是报名之前咱们最好去实地看一看。看什么呢？我们要看他的训练场地怎么样，教练车新不新，学员练车的状态怎么样。可能有的驾校场地比较破旧，车子也老化，学员练两把就换人，就这样的驾校我们就可以想一想啦。还有一个小技巧，我们可以问问正在练车的学员，他们的评价最真实，就这样的信息一问就知道了。所以口碑是最好的广告。最后给大家说几个考试的小技巧吧。我们在科目二考试的时候，上车之后不要着急起步，先把座椅后视镜调到自己最舒服的位置，安全带系好，然后深呼吸，告诉自己我可以的，不要紧张。很多人一上车就紧张，起步没两步就挂了，其实就是准备工作没做好。我们在科目三考试的时候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就你的操作可以慢一点，但该观察的一定要观察仔细了，该减速的一定要减速。考官最看重的就是你有没有安全意识，只要你的安全做到位了，一些小失误是可以容忍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考试前一天我们要早点睡，不要熬夜刷题啊，休息好了第二天脑子才清醒。很多人可能因为太紧张没睡好，脑子发懵，所以这是一场心态的修炼，越放松发挥的就越好。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关于这个学习驾考的那些事情，其实如果说到省心省力省时间，还是要推荐大家选择 C2。 报名的时候问清楚费用包含什么，不要贪便宜。练车的时候找个靠谱的教练，然后科目一科目四多刷题，科目二记点位，科目三要抓细节。拿证之后我们要贴实习标签，找老司机陪练，慢慢的积累我们的经验。学车就是为了大家安全上路，对不对？不是为了应付考试，所以安全第一，稳字当头。今天的904交通大家帮的节目内容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稍后有好听的歌曲继续陪伴大家出行在行车的路上。我是秀雅，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一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伤保险条例，提高工伤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伤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伤保险，化解工伤风险，工伤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伤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5: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61%，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6: 居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7: 离奇的社会案件，
8: 我要继续关注的
7: 曲折的探案经历，
9: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0: 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会重点来关注虚假宣传，说大米能免费拿，小小仪器能治好癌症，买商品房就能保证子女上名校。当下越来越多的商业宣传以不同的方式在大众生活当中活跃，但是在商品的促销过程当中，虚假宣传屡禁不止，常常导致消费者上当受骗。那么这虚假宣传的套路该怎样识别呢？今天我们就将请法官来结识真实的案例，教您擦亮眼。 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注意生活当中，如果别人提出收购手机卡、信用卡等要求时，你一定要保持清醒。以下行为属于帮助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比如说明知他人实施犯罪，为其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银行账户、非银行

0: 银行支付账户等等，数量达到五张以上或者五个以上，或者是收购、出售、出租他人手机卡、流量卡等，数量达到20张以上，会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来追究刑事责任。我们来注意一起相关的案件，罗某等四人在明知他人有可能实施网络电信诈骗的情况下，仍然将自己的银行卡帮助他人收款转账，每转10000元收取15元的手续费。警方查明，罗某等人通过自己名下的银行卡转账的资金分别是43万元、74万元、108万元和28万元。法院一审认为，四人均已构成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获刑4年3个月至2年4个月不等，并处10000至30000元的罚金。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虚假宣传，说大米能免费拿，小仪器能治好癌症，买商品房就能够保证子女上名校。当下越来越多的商业宣传以不同的方式在大众生活当中活跃，但是在商品的推销过程当中呢，虚假宣传却是屡禁不止，常常导致消费者上当受骗。那么虚假宣传的套路该怎么样识别呢？那今天我们就请法官来结合真实案例来教听众如何擦亮眼。好，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北京房山法院行政审判庭的安然法官。你好，安法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来自北京房山法院行政审判庭的段丽法官。你好，段法官。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好，我们下面先请安然法官来给我们举一个坑老的案例好吗？
1: 好的。我们审理过这样一起案件，就是某公司啊，它主要是经营的这个是泰山玉葫芦石墨烯的这种净水器，头部按摩仪，还有冬虫夏草的营养液这种相关的产品。这个公司呢，它就经常在农村地区就是开展这种销售宣传推介活动，参加的人员主要就是针对的咱们这种农村地区的老年人，每天都有100人左右的人呢来参加。在展销会上组织人员先是用这种著名演员的身份呢，或者是这种名义去介绍这种产品的来源、价值和材质等内容，然后就是宣称公司售卖的这些产品是使用的是最新的石墨烯的科技，是军工产品，特供部队使用。该公司呢就宣传说，只要使用这个产品每天使用的话，就可以一生都不得脑溢血、心脑猝死这种疾病，同时可以抑制和预防肿瘤。后来呢，经过执法人员的调查发现，其实这上面的这些产品都没有什么生产厂家，也没有出厂合格的证明，甚至都没有生产批号。关键的就是也没有发现有任何治疗疾病的这种功能。这个公司呢，就是从个人的手中以这种每台按摩仪就是295元、净水器130元每个，泰山玉葫芦这样的产品也是110元每个，但是却以一套价格售价高达5990元销售给现场的老人。
0: 那最终公司受到了怎样的处罚呢？
1: 针对上面这个公司存在的这些违法行为，就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执法人员进行了一个多方的走访，然后调查以及取证，最终呢认定这个公司存在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最终对该公司做出这个行政处罚决定，处以罚款80万元。后来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就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法院经过审理就认为这个处罚决定事实清楚，适用的法律也比较正确，然后程序是合法的，裁定准予强制执行了。
0: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坑老的案件啊，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1: 其实我们提醒大家，就是根据我国这个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就是有相关的规定。第8条规定就是说，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得的荣誉等做这种虚假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经营者也不能够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上述这种虚假宣传的行为是事实上是非常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也侵害了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特别是这个农村地区的老年人，由于缺乏这个子女的陪伴，身体健康的程度也欠佳，防骗的能力也比较弱，就很容易成为这些不良商家的欺骗对象。对此呢，我也特别提示大家，就是保健品啊，它不是药品，也不能够替代药品。对于药品的这种经营零售，我国药品的管理法呢，也是进行了非常严格的规定，针对一些商家宣传的具有质量

0: 疗疾病功能的商品，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应该仔细的甄别一下，注意商家是否具有这个销售药品的经营许可。对于这个保健品的售卖，消费者也应该保持谨慎和克制的态度。比如说自身如果老年人真的患有一些疾病的话，那么就应该及时去医院，及时就医，听从医生的医嘱。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虚假宣传的相关案例。下面我们请房山法院段丽法官给听众举一个
2: 温情陷阱的案例。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们这边以前审理过这样一个案例，就是某旅行社经营境外境内外的旅游啊，食品销售和旅游信息咨询等业务。这个旅行社呢，他就经常组织老年人去一日游，但是在这一日游的过程中啊，这个旅行社他对一款保健仪进行宣传，他采用现场体验 播放产品宣传片的方式呢，向参加活动的100余名老年人进行商业的推广，并且呢，他还宣称啊，这款保健仪啊，对五脏六腑的疾病都有确切的疗效，并可以预防疾病。
1: 那它真的有疗效吗？
2: 经过咱们执法人员的调查呢，我们发现呀，这款保健仪啊，它仅是一款普通的电子产品，产品包装箱内呢，既没有产品检验合格的证明，产品说明书中呢，也没有明确的说可以治疗疾病。然后经过咱们执法人员走访调查，询问取证之后，认定呢，这个旅行社违反了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的规定，随 作出了罚款50万元的处罚。针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呢，市场监管部门也向我们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最后也是准予执行。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0: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针对温情陷阱这个案件，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4: 就是通过我们对各类虚假宣传、行政诉讼啊、非诉审查的过程中发现呢，就是当前保健品的商业宣传呢，它往往披着温柔的外衣，但是它行欺骗的事实。例如咱们一部分旅行社，它打着低价一日游或者是免费领取小礼品的方式，趁机夸大宣传它的商品，或者是利用导游的身份对咱们老年人嘘寒问暖、关心备至。然而呢，他们要高价卖出自己的商品，并获取不正当的利益，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对此呢，我们也特别提示大家，消费者如果发现在购买商品后上当受骗，要积极的进行投诉索赔。如拨打咱们市场监管部电话12315消费者投诉专线，向行政机关提供违法线索。那此外呢，咱们消费者呀，在任何场合购买商品呢，均要注意保留证据。你比如说索要发票，留存这个转账记录等，以便呢维权使用。主持人，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关于虚假宣传的一些相关案例。我们请安然法官再举一个说买房就能上名校这样一个案例。
5: 好的好的，主持人。我们呢曾经也审理过这样一起案件，就是涉及到买房的一个虚假宣传。然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啊，就以这个小区开发房地产开发商在小区的这个商品房销售期间呢，是为了提升这个销售业绩。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这种销售人员呀，就在售楼处现场的这种介绍过程中，就重点宣传了一下这个项目自建的配套小学是某北京市的重点小学。然后这个前述的这个宣传内容呢，是以直播视频的形式在各大网站还有刊载播放。这个小区建成以后啊，然后这个该项目的自建配套小学，其实入驻的不是这个北京市的某重点小学，而是某教育集团名下的一个某校区小学。然后与前期的这个宣传的名校啊，真的是相差特别的远。导致很多的这个购房人进行投诉和举报。
3: 那这个案件审理经过如何，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5: 这个案件呢，当然是经过投诉举报之后，我们的执法人员就是进行了调查，认定这个房地产开发商的这种宣传行为违反了这个咱们国家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最终呢决定对这个房地产开发商处以罚款180万元的处罚。这个房地产开发商呢不服这个行政处罚决定，于是乎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这个处罚决定书的认定事实是清楚的，证据也是确凿的，适用法律法规也是正确的，履行了法定的程序。最终呢，法院就判决驳回了这个房地产开发商的这个诉讼请求。
3: 法官针对这个案件对公众有什么提示吗？
5: 在此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啊，其实呢，近年来我们也发现，这个大城市的这种教育成本是越来越高了。为了孩子的教育，就是不少的这个虎妈猫爸，就是不惜高额的购买这个房，
3: 是
5: 为了提高这个销售业绩，然后有一些。

0: 些房地产开发商就钻了这个空子，抓住了这个家长们这种消费的心理。比如说他采用过度包装所开发的商品房的这种方式呢来宣传自己的商品房，在这个过程中呢是存在虚假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他也欺骗和误导了消费者，那么这种宣传行为就将面临到罚款的这种行政处罚。 因此呢也提醒开发商啊，我们开发商要进行一个理性的宣传，切勿仅以这种业绩进行虚假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同时呢也跟大家提个醒儿，给消费者们提个醒，就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就明确规定了啊，商品房的销售广告 和宣传资料是邀约邀请，但是出卖人就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做的这种说明和允诺具体确定，并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如果有重大影响的才能构成邀约。该说明和允诺即使未载入商品房的买卖合同，也应当为合同的内容当事人违反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虽然我们这个规定明确了对于商品房的买卖合同的这种订立以及房屋的价格确定有重大影响的，可以成为合同的条款内容，但是如果开发商他在销售广告或者是宣传册上明确了这么一句话，就比如说我们经常在宣传册上看到的，就是说本广告仅为邀约邀请，所涉文字及图片资料仅供参考，
1: 开发商保留最终解释权的这种情况下，开发商的这种兜底条款事实上对于消费者来说他已经尽到了一个提示的义务。那么在销售广告和宣传册所载明的诸如比如说入住名校这种内容，它就不具有一个邀约的性质，同时呢也就意味着它不能成为合同的条款。因此消费者对于这个开发商的这种包装宣传一定要保持审慎和理性的态度。好，我们下面再请段丽法官举一个
2: 假慈善的案例。我们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还遇到这样的一个案例，就是某公司于2018年11月初在其经营场所内，他开展了一项经营项目。是什么项目呢？就是认购365元爱心礼品，他免费赠40万元保障的项目。这个项目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只要花365元购买他的爱心礼品，他的爱心礼品就包括字画、茶叶、人参、 摆件等等。第二年呢开始每年交39元的续费，你就可以享受40万元的大病救助。此外呢这个公司在它的经营场所的宣传页以及展板上啊，它均有国家支持政府关注这样的板块。在该板块上呢还写了咱们国务院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部分内容，就是他把自己的这个活动定性为是
0: 慈善事业。并且呢在该板块上呢还贴有咱们国家领导人的照片，就是那么这个公司行为违反了哪项法律呢？经执法人员的调查呢，该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相关规定。市场监管部门决定呢对这个公司处以罚款人民币50万元，后呢市场监管部门也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经过我们的审理呢，我们认为呢该处罚决定事实清楚，
2: 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最后呢也是裁定准予执行这么一个情况。
1: 那么广告法是如何具体规定的呢？
2: 广告是现在咱们非常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了。广告宣传呢是广告客户借助广告经营者的策略手段， 通过一定的媒体或者形式向公众宣传传播广告信息的活动。但是这个广告宣传呀绝非是毫无底线的，它打着慈善的幌子是违法的事实，那你必将会得到咱们法律的惩罚。根据我国广告法第9条的规定， 广告中不得使用或者是变相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歌、国徽、军旗、军歌、 军徽，也不得使用或变相使用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名义或形象，也不得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佳这些词语。咱刚才说的这个案例呢，经营者他就引用了国家支持、政府关注，并且还使用了咱们国家领导人的照片，违反了广告法的规定。 广告主和经营者呢，咱们在发布产品推广信息的时候呢，一定要合法合规，不能触碰法律的红线。此外呢，我们觉得咱们作为消费者呀，看到含有上述广告内容的时候呢，也得给自己提个醒，要做到

0: 三不盲目，就是不要盲目相信，不要盲目跟风，也不要盲目购买。最后咱们消费者应该强化维权意识，你遇到发布虚假广告或因为虚假广告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呢，应该呢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向法院起诉等，用法律的手段呢来维持自己的合法权益。主持人，
1: 好，谢谢两位法官的解读，再见。
2: 好，再见。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 爸爸，你晒黑了，
2: 悠着点，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5: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就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早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韵人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8: 早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7: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8: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氝度，当前温度28摄氝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61%，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氝度，最高气温32摄氝度，空气湿度为7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9: 居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10: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0: 人生本质上呢是一场考试，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考题。当我们明白每个人都需要去攻克难题，获得成长，就不会紧盯着别人的考试进度了，不是吗？把心力聚焦在自己的人生考试上。你过好自己的人生了吗？你有把心力灌注到这件事情上了吗？最后啊，祝你和我们都能够活在自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来越有力量。
1: 你的不快乐在心里。

的一个听众有这样的苦恼，他说当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过分的关注别人，而且呢特别想获得对方的赞赏和认可。我觉得其实你是在寻求一种允许，那我觉得你去做吧，这样是完全可以的。就好像你在寻求一面镜子，寻求这个镜子里的人对你说这是可以的。如果你觉察到这一点，你就会发现你可以自己对自己说这一句话，这些通通都是可以。

0: 张韶涵的音域宽广，歌路呢也是多变的，从预言到欧若拉再到潘多拉，张韶涵在亚洲歌坛独树一帜，开创出属于自己的风格，有清亮兼具童真的声音，甜美又兼具个性的外表，在她的身上有一种和她声音共同的特质，顽强有张力，充满着执着。
1: 我走

0: 太多人为了不受到攻击和羞辱，所以不敢用真实自我和现实世界碰撞，躲在头脑之后呢，用惯性理性活着，这样似乎很安全很省事儿，但是最终会发现这样活着是很累的。而用真实自我活着的人，做各种事情都是有感觉的，或者换一种方式说，都是有生命动力的。用真实自我活着的人，也许在最初会受伤，但久而久之，他们会呈现一种生机勃勃的面貌。所以我觉得感觉和体验才能构成真正的生命动力。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我是杨洋，我们继续来听歌。
1: 他只想知道那时钟隔岸纵火后独享我的惶恐，我是被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出行，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一店，热线5106866。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4: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4: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6: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61%，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7: 居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8: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在关系中一发生事情，我们常常只有一个终极评判标准，就是这样做是你爱我，那样做呢就是你不爱我。那这意味着在这个人的感知中，关系里只有一个中心，就是他自己，彻底以自己的感受去评判对方。在这种关系中不被这样的人控制，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心甘情愿地对他好时，就真的为他好，真心想拒绝他时，我们也可以真心拒绝他。当然，如果只有拒绝，那么这个关系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吧。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请你不要轻易地暴露内心的脆弱，请学会承担应该承担的一切，不要轻易诉说生活的狼狈，学会面对杂乱无序的现实，也请不要虚度每一天光阴，因为那都是你余生当中的第一天。不要轻易地向世界妥协，他让你哭，你就要在坚持当中让自己笑。只要我们能够承担，不逃避，会珍惜，心坚强，人生就不会苍白。

一生很短，我们都没有必要和生活过于计较。有些事儿如果弄不懂，那就不去懂好了。有些人猜不透，直接就不用去猜了。有些道理想不通，那我们不想了。把不愉快的过往在无人的角落折叠收藏，请你告诉自己，可以不完美，但一定要真实；可以不富有，但是一定要快乐。接下来和杨洋一起来听歌。

的世界啊，就应该是果断又干脆，不耽误任何人的，当然也不消耗任何人，不浪费任何人。我想这应该也算是一种善良吧。

0: 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

0: 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荷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 工伤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伤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3: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4: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5: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6: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5: 耳朵大吗？
6: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5: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6: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7: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奕晨，
8: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行车在路上，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是在微信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
7: 是的，我们都知道啊，鸡蛋呢是大家公认的平价的营养食材，凭借它优质的蛋白、丰富的营养素，成为了家家户户的日常膳食标配。那么近年来啊，风味独特的活珠子也是逐渐走红啊，凭借它独特的口感和滋补的属性，收获了大批的爱好者。那不少消费者就很疑惑了啊，同为这个禽蛋的制品，活珠子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呢？网上有说啊，说这个活珠子的营养远超鸡蛋，那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是靠谱呢？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来说说这两者的营养差异啊，来帮助大家呢按需选择，健康食用。
8: 那首先呢，从基础营养构成来看的话，普通鸡蛋的营养呢均衡稳定，是全民适配的一个基础营养源。鸡蛋呢富含完整的优质蛋白、软磷脂、DHA、多种 B 族维生素以及钙、铁、钾等一些矿物质。营养配比的话是贴合人体的日常需求的。其中呢，鸡蛋当中的胆碱成分能够健脑益智、提升记忆力；软磷脂的话可以修复肝损伤、促进肝细胞的再生。那长期适量食用的话，可以增强机体代谢和免疫力，适合所有年龄段人群日常进补。它的一个优势呀，就在于这个营养是比较温和的，成分稳定，性价比又比较高，没有特殊的食用的门槛，是日常膳食补充营养的一个最优选择之一。
7: 而这个活珠子的话，是孵化12到14天的鸡胚蛋，处于胚胎发育的黄金转化期，无成型的鸡毛骨骼，区别于普通的毛鸡蛋啊，经过自然孵化转化，营养结构发生了大幅的优化升级。而从核心营养数据来看的话呢，活珠子的多项关键营养指标啊是远超普通鸡蛋的，优势是非常突出的。那么检测数据显示啊，活珠子脂肪含量比普通鸡蛋低30%左右，胆固醇的含量呢降低50%以上，规避了高脂高胆固醇的食用短板，也更适配啊现代健康饮食的一个需求。
8: 是的，在功能性营养成分上，这个活珠子优势好像是比较显著的。其中这个牛磺酸的含量呀是普通鸡蛋的20倍，这个物质呢能够有效地促进大脑的发育，缓解身体疲劳，保护视力。游离钙的含量呢约为鸡蛋的5倍，矿物质的活性是更高的，特别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补钙的效果呢是远超普通鸡蛋。同时这个活珠子呀，在胚胎发育的过程当中，大分子蛋白质呢会自主分解为小分子肽和游离氨基酸，不需要人体复杂消化分解，消化的吸收率呢是大幅提升的，特别适合老人、儿童、脾胃虚弱或者是术后体虚的一些人来食用。那除此之外呢，活珠子含有普通鸡蛋没有的胶原蛋白、胚胎活性因子和免疫球蛋白，能够辅助增强人体抵抗力，修护肌肤和黏膜组织，滋补的属性呢是更强的。
7: 不过呢，专家也强调啊，这个活珠子的营养优势突出。

0: 碗，但并非适配所有的场景、所有的人群。普通鸡蛋呢，胜在营养均衡，性质温和，使用安全没有负担，适合每日定量使用，那么作为日常的基础营养补给。而活珠子的话，它是属于滋补型的食材，营养密度比较高，活性的成分比较的丰富啊。但是呢，它像过敏体质的人群、痛风人群是需要谨慎使用的。同时呢，这个活珠子对于加工杀菌工艺啊，要求会更高，务必要选择正规的渠道，彻底煮熟之后来使用，避免微生物感染的风险。
1: 嗯，是的，那这样来说，综合来看的话，这二者呀不存在绝对的优劣之分，适用的场景呢也是各有不同的。我们在日常三餐的基础上去补营养，全家老少长期食用，普通鸡蛋的性价比呢是最高的、最稳妥的一个选择。那针对一些体虚进补、需要高效吸收营养、缓解身体疲劳的一些人群的话，这个活珠子的营养价值和滋补的效果好像是更胜一筹的，可以作为周期性的滋补的食材。
0: 那无论大家选择哪种食材啊，都是需要适量食用的啊，避免过量进补，增加我们身体的代谢负担。不过呢，我们也不需要去盲目的追捧活珠子的滋补功效啊，也不要忽视呢普通鸡蛋的基础营养价值。我们要根据自身的体质和饮食的需求来合理搭配，这样做的话呢，才能够最大化的去发挥食材的营养作用，科学守护我们的膳食健康。

0: 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0: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2: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1: 耳朵大吗？
12: 快来九零四，我爱我家，我家
1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2: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3: 爱听爱在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啊，来继续要锁定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九零四我爱我家当中，我是银晨。

0: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是在微信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
1: 是的，现在呢我们全国多地啊已经开启到了高温闷热模式啊，空气的湿度攀升，体感燥热难耐，我们人体的水分流失的速度也会大幅加快啊。那么日常口渴才喝水的被动习惯呢，不仅难以弥补我们身体的水分的损耗，还可能会导致代谢放缓、身体乏力、肠道不畅等问题。那么对于长期久坐、运动量比较少、作息饮食不规律的都市白领而言啊，水分的补给更是日常养生的一个关键。那么健康专家就表示啊，这个喝水呢并非是简单的解渴啊，我选对五大黄金饮用的时段，科学的补水能够有效的去激活身体的代谢，调节肠胃的状态，辅助体重管理，轻松筑牢我们夏季的健康防线。
0: 那在清晨起床之后7至8点呢，是每天首个饮水的黄金期。人体呢经过一夜的睡眠，会通过呼吸、皮肤蒸发流失大量的水分，处于生理性缺水的状态，血液粘稠度相对偏高，代谢的速度呢也是较为缓慢的。此时呢空腹饮用200至300毫升的温开水，能够快速的补充夜间流失的水分，有效的稀释血液，促进血液循环，唤醒身体的各项机能。同时呢，温水可以温和刺激肠胃的蠕动，助力肠道的排毒，改善晨起便秘的一些问题，激活全天的新陈代谢的效率，为一天的身体运转奠定良好的基础，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晨起养生的方式。
1: 那上午的9点到10点啊，上班族开启了工作状态，也是迎来了我们第二个黄金饮水时段。大多数的白领呢，早晨起来匆忙通勤，投入到工作，比较容易忽略晨间补水，加上久坐不动，办公室空调环境比较干燥，身体呢会悄然处于缺水的状态，容易出现困倦乏力、注意力不集中、思维迟钝等问题。那这个时候啊，及时补充一杯温水，可以快速的缓解身体的干燥不适，改善脑部的供血供氧，提神醒脑，提升工作效率。那么持续的补水能够维持身体的基础代谢的运转，避免因为缺水导致的代谢停滞，减少脂肪的堆积隐患。
0: 那餐前半小时饮水呢，是控制体重、减轻肠胃负担的关键的黄金时期。很多人饮食过量、积食、腹胀，根源呢在于餐前肠胃缺水，消化动力不足。饭前饮用200毫升左右的温水，能够有效的增加胃部的饱腹感，自然的减少正餐食物的摄入量，从源头控制热量的摄入，辅助瘦身减脂。同时呢，温水可以提前的滋润消化道，唤醒消化液的分泌，减轻正餐进食之后肠胃的消化压力，规避暴饮暴食、积食胀气等一些问题，适配减脂的人群与肠胃虚弱的人群，这个也是他们的养生的需求。
1: 那下午的3点到4点午后补水啊，是盘活我们身体代谢、缓解身心疲惫的核心时段了。午后的气温偏高啊，人体的代谢呢非常容易进入到倦怠期，加上长时间伏案工作，容易出现口渴、口干舌燥、身心疲惫、昏昏欲睡的状态。这个时候补水啊，可以快速的缓解身体的燥热和疲劳，加速体内的废物与代谢毒素的排出，疏通身体循环，避免水分的淤积、湿气的堆积。那么规律午后补水呢，能够去持续的维持身体的代谢的活跃度，打破久坐带来的代谢停滞的问题啊，改善我们亚健康的一个状态。
0: 还有就是睡前一个小时呢，是最后一个不可或缺的饮水的黄金期。不少人担心啊，睡前喝水会导致水肿、起夜频繁，而刻意不去喝水。实际上呀，这是一个误区。夜间睡眠时长呢，可达6到8个小时，期间呢，身体持续消耗的水分却无法及时的补给，容易造成夜间缺水、血液粘稠度升高。睡前一个小时适量的饮用少量的温水，可以平衡夜间身体的水分，降低血液粘稠度，呵护心脑血管健康。同时呢，避免夜间身体过度的缺水引发的各类的不适。 式，只需要把控饮水量，千万不要大量的猛灌，就可以有效的去规避水肿的问题了。
1: 那喝水呢，看似是日常的小事儿啊，其实是维持我们人体新陈代谢、调节脏腑机能的一个基础。我们要摒弃渴了再喝的这种被动的饮水习惯，精准的把控五大黄金饮水时段，坚持规律科学补水，不需要刻意的养生进补啊，就能够稳步的提升我们身体的代谢能力，调理肠胃的状态，科学管控我们的体重，轻松适配夏季高温天气的一个身体的需求。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预警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10: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

0: 消费者放心使用。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3: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4: 爷爷，做好了。
5: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6: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3: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5: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赠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3: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5: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3: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5: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3: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4: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2: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1: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2: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 耳朵大吗？
2: 904，我爱我家。
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2: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7: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8: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是在微信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那洗衣机呢，是现代家庭必备的一个家电了，特别便利衣物的清洁工作。但多数的家庭呢，存在只洗衣不洗机的这样的一个误区。洗衣机长期的处于潮湿封闭的环境，内部呢特别容易滋生一些霉菌、细菌等一些有害的微生物，成为居家隐形的卫生隐患。那相关的卫生检测数据就显示说，使用半年以上的家用洗衣机，霉菌的检出率是超过80%，长期使用脏的洗衣机来洗衣的话，会间接的危害人体肌肤和呼吸道的健康。科学清理、定期养护洗衣机至关重要。
7: 那很多人啊，其实存在一个认知误区，认为洗衣液、消毒液可以顺带的清洁洗衣机，其实并不是啊。在我们日常的洗衣过程当中呢，衣物上的皮屑、油脂、污垢会随水流冲刷，附着在洗衣机的内筒外壁、夹层、密封圈、排水槽等隐蔽的角落。那么这些污垢长期堆积，再加上洗衣机洗完衣服之后呢，密封闭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恰好就会成为霉菌细菌 的温床。那么日积月累之下呢，洗衣机的内部啊会产生黑色的污垢异味，滋生大量的霉菌，形成了越洗越脏的一个恶性循环。
8: 那洗衣机滋生霉菌的话，不仅会让洗净的衣物残留一些异味，沾染细微的污垢，更会带来健康的风险。霉菌产生的孢子和代谢毒素

0: 也会附着在贴身的衣物、毛巾、床单上，人体长期的接触就特别容易引发皮肤瘙痒、过敏、红疹等一些问题，免疫力比较弱的一些老人、儿童更加的容易受到影响。同时呢，漂浮在空气当中的霉菌孢子呀，还可能会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咽喉不适等一些症状，悄悄的降低居家生活的健康质量。
1: 那针对我们洗衣机霉菌滋生的问题啊，我们分为深度清洁、细节消杀两大板块，操作比较简单啊，也是适配于所有的家庭。首先呢，是整机的深度除霉啊，我们可以选择专用的洗衣机清洁剂、柠檬酸或者是含氧的漂白剂，不需要去拆卸设备。我们可以将这个清洁剂呢均匀的倒入到洗衣机的内桶，选择最高水位、最长的洗涤模式，运转10到15分钟之后暂停，浸泡1到2个小时，让清洁成分呢充分的溶解，去瓦解夹层的污垢和霉菌。随后呢，完成完整的洗涤脱水的流程，最后呢放空污水，带走大量的顽固霉菌和污垢。
0: 那么重点细节的清洁呢，是清除霉菌的关键了，也是多数人比较容易忽略的一个步骤。洗衣机门的橡胶密封圈呀，这一块是霉菌的一个重灾区，缝隙当中特别容易藏污纳垢，还有藏一些霉菌。大家呢可以用抹布蘸取稀释之后的消毒液，反复的擦拭密封圈内外的缝隙，顽固的霉斑呢可以用旧牙刷来轻轻的刷一下，清理一下。同时呢，需要定期的清理洗衣机过滤的网袋，拆下之后冲洗掉残留的毛絮污垢，晒干之后呢装回，避免污垢堆积滋生细菌。此外呢，洗衣机的排水管道长期积存污水残渣，可以定期的灌入稀释消毒液浸泡消杀，杜绝霉菌的残留。
1: 那除了定期的清洁，我们要养成良好的使用习惯，才能从根源去预防霉菌的滋生啊。这个衣物洗涤完成之后呢，不要立刻关闭洗衣机门，应该敞开桶门和密封圈，保持内部的通风透气，让水分充分的蒸发，破坏霉菌生存的潮湿环境。同时呢，尽量避免长期堆积脏衣物、贴身衣物、毛巾呢，进行分开清洗，减少污垢的残留。那建议家庭每1到2个月对洗衣机进行一次简单的清洁，每个季度完成一次深度的除霉。高频使用的洗衣机呢，可以适当的去缩短我们的清洁周期。
0: 是的，说了这么多哈，这个家电卫生呀，是咱们居家健康的第一道防线了。这洗衣机呢，看似干净的外表之下，往往是暗藏着一些卫生隐患。我们要摒弃免清洗这样的一些错误的认知，定期的去做好洗衣机除霉清洁和日常的养护，及时的去清除隐蔽角落的一些霉菌和污垢。这样的话，既能够延长洗衣机使用寿命，更能够杜绝衣物的二次污染，全方位的守护家人的肌肤和身体健康，打造洁净安心的居家生活环境。

0: 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6: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7: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6: 耳朵大吗？
7: 快来904，我爱我家，
6: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7: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8: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

0: 没发现呢，我们将这个空调开这个室温降到25以后，原本活跃的蚊子啊几乎不再叮咬人了。大部分人会认为应该是低温冻死或者冻僵的蚊子啊，其实这是我们的一个认知误区。那有相关的昆虫科普专家就表示，适宜的空调低温并不会杀死蚊子，而是彻底干扰了蚊子的捕猎感知系统，让它无法精准的定位人体，从而实现无叮咬的效果。这也是啊夏季空调房蚊虫比较少去扰人的一个核心的科学原理。
1: 嗯，是的，说到这个蚊子呀，它是属于典型的变温昆虫，自身的体温、代谢的速率、活动能力完全跟随环境温度的变化，它的叮咬、觅食、繁殖存在明确的温度黄金区间，28度到32度是蚊子的活跃度、攻击性最强的一个温度范围。这个时候，蚊虫飞行敏捷，嗅觉灵敏，感知敏锐，寻觅人体吸血的欲望呢是最为强烈的，也是夏季高温天气蚊虫扰民频发的一个主要原因了。那很多市民呀误以为说25度以下的低温能够杀灭蚊子，其实呀不是这样的。昆虫呢生存的习性数据表明，蚊子仅在10摄氏度及以下的低温环境中才会进入停滞休眠的状态，失去活动能力。日常的空调设置的温度呢是在20到25度之间的，远达不到冻伤冻死蚊子的一个标准。那房间内的蚊子呀只是藏在了某个角落蛰伏起来了，并未死亡，一旦室温回升的话就会重新的恢复活性，伺机叮咬人类。
0: 那空调降温防蚊的一个真正奥秘在于低温环境瘫痪了蚊子的人体导航系统。蚊子呢寻找人类的宿主并非依靠视觉，而是依靠精密的感知系统，通过捕捉人体散发的热量、二氧化碳、汗液气味和空气湿度来锁定目标。那么当室温降到25度以下，人体与环境的温差大幅缩小，体表热辐射显著减弱，蚊子的红外感知、热量探测功能基本失灵，是无法捕捉人体的热源信号的。
1: 是的。与此同时呢，空调运行过程当中徒步除湿，降低室内空气湿度，潮湿闷热的环境呢，也会加速人体汗液的挥发、体味扩散，是蚊子精准追踪猎物的一个重要条件。干燥低温的空调房内，人体汗液蒸发变慢，气味的扩散呢也是减弱的，蚊子赖以定位的气味、温度的、湿度的一些信号呀大幅的减弱，多重感知信号就全面失效了。即便这个蚊子呀停留在室内，也无法找到人体的位置，自然是无法完成叮咬的动作，相当于人体呢在蚊子的感知世界当中呀实现了隐形。
0: 那除此之外呢，低温会大幅的抑制蚊子的生理活性，室温低于25度的时候呢，蚊子的新陈代谢的速率会显著下降，飞行肌肉活性降低，翅膀的震动的频率会变慢，整体行动就会变得迟缓，反应比较迟钝。那这个时候蚊虫体力不足，不仅难以精准的去追踪人体主动觅食，吸血的欲望也会大幅降低，大多数呢会选择静止蛰伏在墙角、家具缝隙等安静的区域啊，不再四处飞行扰乱人群。
1: 是的。那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呀，专家也是给出了夏季居家防蚊的实用的建议。相较于依赖蚊香、驱蚊液等一些化学防蚊的方式，将室温的稳定控制在25度以下，是安全无害的物理防蚊的手段，尤其呢比较适合老人、婴幼儿、敏感体质人群。同时呢，提醒大家，空调降温防蚊呢，仅能够抑制蚊虫的活性，阻断它的一个叮咬能力，无法彻底的清除室内的蚊虫。日常呢，仍然需要配合纱窗、蚊帐、定期的清理积水等一些方式，从根源上去减少蚊虫的滋生。
0: 那我们夏季的防蚊呢，不需要去盲从我们固有的认知啊，摒弃低温冻杀蚊子的误区，我们要读懂空调防蚊的科学原理啊，这样做就能够合理的利用温控的方式，提升我们居家的舒适度，还能够结合多元的方式啊，来让给我们建立一个全方位的防蚊的屏障。那我们可以呢，科学的借助环境的调节，规避蚊虫的一个侵扰啊，就可以轻松的打造出来洁净安心、无蚊虫困扰的夏季的居家环境了。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内心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奉圣医。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领。
7: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8: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

0: 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3: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5: Ace Radio。
6: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9: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

0: 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Ye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和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

0: 1832-8025-202 1826-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

0: 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2: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放到原创的潜能激发，新疆的背景我一路击杀，趴在被嘲笑的从没击垮，拼了老命要回家，脑里只有 hiphop 没心疼，武术上陪伴在家里挤压，趴下了也从未被谁欺压。 Call me Lil M from the west， 现在全给你看，技术来记录着押韵的密度，我一坐来习惯你连环的技术，遍体骨啊力度啊企图而艺术，却迷路在起步，记住我的剧。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4: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East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0: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1: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 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1%，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7月2日10时50分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2至4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其中2日部分镇皆日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永兴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骊山路从永兴路到泰山中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

0: 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1: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在邓丽君诞辰六十周年演唱会的时候，王菲翻唱的正是邓丽君的这首《微风细雨》。在华语歌坛，他们两个一个像白玫瑰很清雅，一个像红玫瑰越冷越浓艳。

即便是王菲，也常常会被人感叹包装的痕迹过于重。有人说，音乐人被包装成的偶像，让你分不清谁是真正的清纯可人，谁又是硬生生的被包装成为沧桑浪子。童安格的老朋友李宗盛曾经说，童安格是他认为音乐和本人的真实性格最接近的一个，他的歌就和他的人一样，很浪漫，很天真，也很好相处。这首唯美又浪漫的情歌，相信每一个经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华语流行乐盛世的人，一定会记忆犹新。花瓣雨，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

喜的歌好像总是带着一些悲伤，但是这首歌却是一个例外。它的节奏很快乐，就像是悠闲哼的小调，但是更高明的是那些欢快的歌词背后轻微的苦涩才是最最真实。学友大纲，人在雨中。

这首歌记录了张学友的1995年，那一年张学友已经不满足于华语市场的占有力，所以呢，这张叫做《拥有》的专辑是在全球同步发行的。这是张学友这个音乐优等生交出的一张非常漂亮的成绩单。而在1997年，刘德华发行了一张新的专辑，主打歌叫做《冰雨》。那是一个四大天王铺天盖地的年代，歌里的这场雨，还有那个让他在雨中等待的女孩，瞬间融化了很多人的心。

0: 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2: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1%，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7月2日10时50分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2至4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其中2日部分镇皆日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5: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6: 那时间
5: 一世永不回头。
0: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5: 最美时光，听雨水去唱歌吧。这首歌说的就是突然降临的大雨当中慌乱的场景。对于7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年少时代一定见过雨中集锦，一般都会认为是刘文正的原唱，其实他的首唱者是王梦玲，而他的创作者也是他。他本身就是雨中的这样的一位出租车司机。来听听原版。

雨中情景，这首歌的原唱者王梦玲的版本。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出自一部可能会大过你年纪的电影，叫做《风铃小雨》，1977年刘家昌作为导演执导的一部言情剧。电影情节可能早已经被人遗忘，但是主题曲倒是不断的被后来的音乐人所翻唱。

这样的节奏会不会让你对雨天多一点点喜爱呢？60年代刘家昌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到80、90年代的时候，他已经写了2000多首歌。惊人的不只有数量，还有他的速度和质量，其中就包括这一首《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们听雨水在唱歌。在台湾的歌坛有一个歌手，他就是因为雨而出名，孟庭苇。提到他的名字，就会想到那首著名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这首歌让很多人对台北的雨充满了幻想。在那张专辑发行的1992年的冬天，有很多的人都争相恐后的到台北去体验歌中的意境，竟然也意外地带动了台湾的旅游业。3年之后，孟庭苇已经如日中天，他也接到了95年央视春晚的邀请函。在那

接下来的这首雨中的歌来自于姚岩的1988年，那是属于陈百强的时代。当年他一口气发行了三张专辑，其中有一首歌就是《烟雨凄迷》。陈百强是一个做事情格外细致的人，如果你还有收藏这张老旧的专辑的话，应该还记得专辑的封套上是一张陈百强坐在椅子上的照片，而那张椅子是他专门从加拿大买回来的。作曲的林小田说，他觉得自己的这首歌写得很一般，最多只能获得70分，而正是陈百强用他独特的感触让这首歌得到了满分。音乐情

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0: 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1%，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7月2日10时50分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2至4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其中2日部分镇皆日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居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枣槽路从东平路到声望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

0: 至3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今天非常高兴，请来了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著名的职业摄影师、旅游达人刘运泽。那他最近去的这个地方，都很多人非常向往，尤其是这个季节，他又去了一趟新疆。不过呢，和以往去新疆的经历和目的地不太一样，这一次呢，相对去了一些比较小众的地区。这些地方呢，由于现在的道路交通条件已经非常良好了，所以呢，想进入这样的一些区域并不困难。而且呢，让我们运泽非常惊讶的是，虽然他去的这些地方相对比较小众，但是设施非常齐全，同时特产非常的丰富。那到底是哪儿呢？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说吧。他反正这次主要目标是阿克苏，但是呢他溜达来着，也去了很多地方，包括他以前去过的一些比较小众的地儿，今天呢都要和大家一块儿来聊一聊。节目一开始呢，先有请运泽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呗。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运泽。
6: 发现运泽一个特点，他如果有一段时间不出去吧，他的声调就相对比较平静啊，也他跟很多其他的朋友不一样，很多朋友啊，他出去以后他疲惫，回来以后他说话没精神，但是运泽不一样，倒过来了，只要让他出去跑一跑啊，去到他比较喜欢的一些地方，这个时间还不能太短啊，他回来以后有兴致勃勃。
7: 嗯，
6: 今天聊阿克苏，在上节目之前啊，就跟我一直在念叨这阿克苏的一些特点，尤其是现在整个新疆都成了旺季，阿克苏这个地儿呢。由于道路交通条件，现在也是越来越热闹了。一提到阿克苏，大家都觉得耳熟，但是你说阿克苏到底有什么？这事儿可能要靠运泽一步一步给咱们讲。咱首先说说特产吧。
7: 嗯，
6: 阿克苏可能很多查过攻略的朋友都知道，有苹果，
7: 对，
6: 是吧？当地的
7: 苹果。嗯，
6: 这个季节是它的下苹果的季节吗？
7: 啊，不是，阿克苏苹果要等到秋季。
6: 啊，
7: 对。
6: 但是现在有另外一样，
7: 嗯，
6: 是非常紧俏的。季节性非常强的当地的水果，而且那个地方吧，全国各地都在种。
7: 对，
6: 就那儿的这个特色不一样哈。先给大家解解馋吧，吃水果啊。
7: 对，是水果。阿克苏地区的这个库车小白杏，
6: 这个小白杏大家肯定见过，也是吃过，但是呢，这个不太一样的地儿就是在于地域和口味。
7: 对，新疆这个产杏特别特别多，
6: 嗯，
7: 然后这个品种也特别特别多，但是唯独这个库车小白杏近些年就深受广大这个游客喜爱。
6: 哦，
7: 啊，甚至很多这个朋友从新疆离开之后，都会在当地啊，比如说一些果农，
6: 想办法网购，
7: 对对，想办法网购，直接跟这个当地的果农去联系啊，明天到时候赶紧给我寄两箱，因为它这个产量有限，
6: 嗯，
7: 啊，而且。季节性很强，每年就这个时间段，
6: 嗯，
7: 其实就是现在，最好的这个季节，
6: 叫库车小白杏啊，
7: 嗯，
6: 别搜成新疆小白杏，
7: 啊，对，
6: 这个新疆产杏的地儿特别特别的多，
7: 嗯，
6: 库车又有它不一样的地儿，刚才我们匆匆聊了一下，就说甜，
7: 嗯，
6: 也香，季节性强，稀缺性强，
7: 嗯，
6: 如果是现在这个季节去，当地多少钱一斤呢？
7: 以往。最早最早我吃的时候， 大概六七块。
6: 搓墩儿。
7: 哎，对，搓墩儿那个很便宜。但是后来慢慢的这个被消费者认可了之后啊，它这个因为产量有限，买的人越来越多，它这随后就是价格就越涨越高了。现在可能要达到20-30，如果品质好一点，可能会更贵。
6: 就是当地啊，一公斤还是
7: 一斤，对，其实价格稍微高一点，但是因为它季节性很强，每年就这一个时间段，大家尝一尝还是可以的
6: 啊。对对对，这个就是买一个稀缺性嘛。
7: 嗯，
6: 这时候关阿克苏啊，大家有了非常亲切的这个观感了，就是阿克苏秋天可以吃到苹果，
7: 哎，对，
6: 现在可以吃到
7: 小白杏。嗯，
6: 接下来就要介绍介绍这个阿克苏的风土了。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们一聊新疆，就是南疆北疆，很多朋友也问说这南疆北疆到底是怎么划分？具体这个它从哪儿算？大家回去细查都有攻略。我就跟大家说一些熟悉的地儿啊。首先，北疆是指的伊犁、乌鲁木齐、阿勒泰塔城和这个昌吉。另外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阿克苏就是南疆啊，南疆的比较著名的地方呢我们更熟。
7: 嗯，
6: 除了阿克苏还有喀什、和田、库尔勒，
7: 嗯，
6: 克州多了。然后呢，阿克苏算是个小众的地儿吗？这两年可经常不绝于耳这个地方。
7: 对，它的物产我觉得不小众，因为阿克苏的这个苹果，尤其是糖心苹果，非常受欢迎。这个很不小众，但是阿克苏这个地方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相对来说在新疆内可以讲是小众的，因为它算是从喀什往北疆去的一个必经之路，但是往往很多人呢都只把它作为一个过路的一站
6: 啊，
7: 可能只停留一晚然后吃一顿饭，并没有去深入到阿克苏的境内去转一转，去走一走。像这个都库公路的这个终点库车其实是阿克苏的，但是好像库车的名头要比阿克苏还要大。
6: 第一下没人意识到这个地方属于阿克苏地区，
7: 对，对，所以大家就是对于阿克苏的印象还是停留在苹果，这一个阶段。包括我以前也是，我这个到阿克苏真的是满地都是苹果园
6: 啊，
7: 满地都是苹果园，然后那个苹果长得这个枝繁叶茂的都已经探出到它那个园区外了，我就在马路边看着，当地那果农以为我是要干嘛要偷苹果，还跑过来问我说我想买两个苹果，那人哎买什么买，直接就上
6: 去拿吧，
7: 就两个就给你拿了。
6: 产量非常高，而且以前对大家来说也是熟悉，只不过呢没有细探，这一次呢就和我们的运泽开始聊聊。其实不止聊阿克苏啊，还会聊到其他的地儿。先说阿克苏吧，我们到那儿的话，现在的路程应该没那么艰辛了。如果我们第一次，或者说是不是第一次，你肯定得去那些就是南疆北疆绕啊，都得去。就是如果你第二第三次去啊，想找一些非常有特色的，阿克苏可以进入你的这个旅行版图。到那儿道路交通条件好了也没什么问题了吧？
7: 对，
6: 从哪儿出发总得有一个起点，你要不就直接到阿克苏，
7: 对，要么就直接落地到阿克苏。
6: 可以，
7: 对，可以，阿克苏也机场，大家去阿克苏现在确实比以前更方便了，因为它这个陆路交通各种高速也都在修缮啊，都在开通。不管是从乌鲁木齐方向过去还是从喀什过去，都很快就能到阿克苏，
6: 胜利隧道啊。
7: 对，
6: 现在如果从这个
7: 你翻这个天山的话就很方便了，现在
6: 对对对，
7: 节省了很多时间。
8: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到了阿克苏都有哪些知名的地儿？为了我们运泽聊阿克苏和一些其他小众的线路，我还确实在网上查了查，好像光阿克苏一个地儿就有两三个比较知名的地儿，有一些是人文的，有一些是自然景观的，都给大家介绍介绍吧。你先去的是什么各种寨子呀，还是某些比较有震撼力的自然景区？
7: 对，以前我到阿克苏只是在阿克苏市内停留一晚，
6: 城中心。
7: 对，城中心。这次其实专程去了一趟阿克苏的拜城县，
6: 下辖的县。
7: 对，下辖的县，主要是这次走的这个县。这个县就给我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和不同的感受。确实觉得这个新疆啊，这个地大物博，景美，密众还多啊，小众的秘境还很多。以前
6: 拜城县
7: 。拜城县呢，这个名字有由来
6: 哦，
7: 它是从这个维吾尔族语音译过来的，就拜啊，从这个巴依
6: 音译
7: 过来的。巴依呢，在这个维吾尔族语的语系当中是这个富饶的一个意思，所以其实拜城这个地方就属于一个比较富庶的一个地方。
6: 哦，
7: 但是以前它并不活跃在大众的这个视野范围内。
6: 对，很小众。
7: 哎，很小众。但是这次去呢，发现它有非常非常的点啊，可以值得去大家去这个探索一下。第一，它是在这个天山脚下。它是有同时拥有自然遗产和这个文化遗产。然后天山啊，还有它这个克孜尔石窟。
6: 哦，石窟。
7: 对，石窟。这个石窟要比敦煌还要早
6: 啊。
7: 但至于早100多年还是早300多年，在学术界上还是在
6: 还在考证，
7: 但是确实是肯定是要早100年以上。就这个点很有意思。就是想不到说这个敦煌那个石窟已经很出名了，
6: 久远啊。
7: 对，然后发现这个地方的石窟要比敦煌还要早。对，这是他这个人文这一方面。第二是他这个自然这一块。这次去无意当中啊，发现有一些人去到拜城县的一个村子里面。
6: 就是县下辖的一个村。
7: 下辖的村，对，但是那个村子名字很长，我还没有完全记住。对，真记不住，特别特别长那名字。为什么去那个村子里？是要拍一个自然景观，这个自然景观之前在西藏阿里出现过。大地之树，
6: 啥意思？
7: 它是通过这个航拍的角度，空中的视角俯瞰，是因为雪山的融水，包括河流的冲刷，形成了一个树状的一种地貌
6: 啊，
7: 一个结构。但是阿里那一块呢，就是在这个219国道旁边，它只有一棵，一棵很壮观，确实。但是在拜城这儿。我当时跟这个当地的文旅部门的这个人员交流的时候，我还说，我说咱们拜城这个就不能用大地之树了，因为人家名字先起了嘛。
6: 对，
7: 但是我们更壮观，我们可以叫大地森林，
6: 就不止一个，那就不是不止一棵的事，
7: 不止一棵了，就
6: 非常
7: 非常非常多，
6: 繁多
7: 啊。对，那个地方，地貌很奇特，但是路途相对来说要遥远一点
6: 啊，
7: 但是我觉得值得去一趟。
6: 好开嘛，就是往村里跑。
7: 对，就提到这个好不好开了。刚开始当地人说，哎呦，那个地方很多人去过啊，必须得越野车才能去。我说是吗？我说应该也不至于吧。我看到有一些人分享出来，
6: 也没那么
7: 也没有那么这个需要越野，就是他们理解的越野就一定是那种特别特别硬派的越野车才能到。后来我实地考证了一下，就是家用 SUV
6: 就可以
7: 应付得了，因为现在道路条件确实是要比之前好得多了。当地部门也在发力 啊，就是一旦是有大家发现的这种比较好的这种旅游资源的地方，他都会先给大家先评评路，弄得好一点，起码人能进到里面去。
6: 对，
7: 嗯，
6: 哦，这个地方也算是，也是当地文旅或者是相关的市政，都不叫市政，县政或者村政部门，
7: 对，
6: 可能也在想办法。
7: 嗯，
6: 至少目前运泽到了那儿，觉得这个村子首先。这个所谓大地之树林，呵呵，大地森林，
7: 对，大地森林，
6: 这个景观应该是非常难得，但是它要有一定的高度啊，必须有一个航拍的视角，
7: 对，
6: 才能看出壮阔。这是在阿克苏下辖的拜城县下辖的一个名字很长的村里面，
7: 对，
6: 让我们的这一位旅行经验极其丰富的运泽叹为观止的一个景色啊。他现在一般观察的这个景啊都是越来越大啊，有的甚至靠这个人的视角可能看不到，要更高的一个大视角去看。道路交通条件不用犯愁，阿克苏主城区也非常的方便。接下来呢，探秘的这些小众的地界呢，我们才说了这么一两个哈，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运泽聊这一次的一些这个小众的旅游目的地。阿克苏你待了，这次待了多长时间？
7: 待了三天的时间。
6: 三天时间，有一天是在拜城县。
7: 哦，其实我全部都在拜城县。
6: 哦，就在这个地方。
7: 对，
6: 哦，
7: 因为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发现它非常的小众，因为我对于我来说我就第一次听说这个地方。
6: 嗯，以前从来没有，
7: 对，可以说从来没有留意过这个地方。
6: 嗯哼，
7: 然后没想到这个地方留给我这么大的这个
6: 印象
7: ，很深刻。除了刚刚说的这个大地森林这个地方，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叫苏杭村，
6: 又是一个村子，
7: 对，又是一个村子。
6: 嗯，
7: 但是它这个直接导航到苏杭村就可以到这个地方，一条可以叫旅游公路，就专门通往这个村子的公路。
6: 是柏油的吗？
7: 啊，柏油路
6: 啊，那二级公路呗。
7: 对，非常非常好，
6: 嗯哼，
7: 极其好。
6: 嗯哼，
7: 然后这个整个路段啊，堪比这个所谓的 U 型公路。
6: 哦，是吗？
7: 对，而且它在两侧有很多这个，其实就是修路开山的时候啊，留下的一些土坡。但是它留了一个路口。你可以直接车开到那个平台上，
6: 可以停下来
7: 啊，可以停下来。你在那儿能看到什么？除了这个一条旅游公路，在这个新疆大地之上之外，你还能因为居高嘛，你可以看到两侧的这个山体结构，去过这个张掖的朋友对当地的七彩丹霞这个地貌一定是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但是来到这儿之后啊，我觉得小巫见大巫了，
6: 规模更大，
7: 规模更大，更原始，而且我觉得比张掖的那个更壮观，
6: 因
7: 为它不光是色彩的一个问题。其实它色彩相对来说没有那么艳丽，主要是以黄红褐有一些绿为主，但是整体上的山形和它，你看它这个地势的走向和这个，你就能感觉到地壳这个亿万年的这个活动当中啊，变迁当中才能让它形成这样独特的一个地貌。这是一个时间历史长河留下来的一个自然景观。
6: 对，首先它规模决定一切，就是另外呢，它的险峻程度或者说这个比例很重要。当然了，这个张掖的七彩丹霞有它自己的特色。
7: 对，
6: 我们要考察的是两种不同的风格。首先要考虑到艺谋导演啊，虽然景色很好，但是也得有机位可用。
7: 对，是，
6: 就是不要太险峻，它有可能景不好收。它毕竟是因为电影火起来的一个这个七彩丹霞嘛。但是呢，刚才运泽说到的这个地叫什么村来着？
7: 苏杭村。
6: 苏杭村。也是在拜城县下辖的一个苏杭村吧。
7: 对。
6: 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公路绵延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而且呢，这个观景平台，先说白了，就是这观景平台看出去的景色给运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不叫，它也不应该那么开发。就是我们去过那个张掖都知道哈，那个进去以后就接驳车就上，
7: 对对对，
6: 然后就带着你啪跑一圈，然后下来以后你还可以去那儿往上爬，爬完了以后我们车在这等着你。它已经很成熟了，但是运泽看到的这个景色苍茫，
7: 对，
6: 是吧？
7: 很原始。
6: 可以至少在那儿出不一样的片儿。
7: 对，非常非常震撼。这个喜欢摄影的朋友到那个地方一定会觉得不虚此行。
6: 啊，是吗？
7: 对，
6: 连你这个职业摄影师都觉得那地儿很过瘾。
7: 对，我原来想 这个大地森林这个地方就足以让我很震撼了。没想到到这个地方之后，因为它的很立体，一条河谷冲刷出来的这个峡谷地带，而且两侧的这个山，我还没有研究明白它为什么同样一个地带啊，两侧的山体结构、地质构造完全不一样啊。一边是这个灰褐色的这个石岩山体，直冲云霄那种，另一侧呢就是这种火红色的啊，大地的这种褶皱感，
6: 就对比很强烈，
7: 对比很强烈。然后中间是一条河冲刷出来的绿洲，刚刚说的这个，对，刚刚说的这个村子就在这个绿洲当中，
6: 那就应该也算是谷地，在河谷地有一个村落。
7: 河谷地，对。然后你沿着刚刚说这个旅游公路一直往前开，就能到这个村子里。但是村子里现在，农户很少了还有一些人在放放羊啊什么的。你就感觉到这个牛羊成群在河谷地带的草原上，然后马上这个地质就抬升了，你的视觉就要仰头往天看，才能看到那个山顶。
6: 就是等于这个地质上这个地方曾经有剧烈的运动，而且带来的褶皱呢，让我们能够看到，就是目前看能够看到当时剧烈运动的激烈程度。
7: 对，
6: 同时呢它又是那么一种怎么说呢，那个真是秘境。就是在
7: 很少有人能找到那个地方去
6: 啊。对对对，就在这个地方本来村里人也不多，但是呢还有生气。
7: 对，还有生气。
6: 这个
7: 它还不像很原始那种原野很荒凉的地方，你找一个那么那样的地方，它还有很多这个人文气息。你就感觉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就与这些大山啊、大河、峡谷为伴
6: 啊。对对，
7: 就这种自然的这种风光啊，加上人文的气息，
6: 了不得。首先很险峻，另外呢这个还有人情味儿，就是那个地方还有人居住，这就是一个不一样的震撼。我们刚才说的两个村子哈，其实都是在拜城县下辖的。
7: 对，
6: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的自然景观、石窟啊、人文遗留也都非常的精彩。
0: 今天的节目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1%，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7月2日10时50分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2至4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其中2日部分镇皆日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石岭南路从北安东路到居山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2: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4: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10万个冷笑话。哇，朋友们狠狠的期待一下吧，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各位好，我是中秋节打算吃端午节剩下的粽子的超连角秦瑞。
4: 好朋友啊，只需要两种，一种呢是能真诚的骂醒你的，一种呢是能真诚的认同你的。所以如果能正巧碰到一个朋友同时拥有上面两种技能，那你可太幸运了。大家好，我是为我的朋友感到幸运的酸辣椒正好。
3: 都市爆笑男女，
4: 今天儿子啊突然问我，
5: 爸爸，我看电视的时候说蝴蝶效应，这什么意思了？
4: 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个特别微小的变化可能会给一些看上去不相关的事儿带来很大的变化。
5: 什么？不懂。
4: 哎呀，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今天早上我去买菜，那以往呢白菜1块钱一斤，今天早上去买的时候呢那涨到2块钱一斤了，我就问他，你为什么涨价呀？卖菜大妈告诉我，
3: 猪肉涨价了。
4: 这白菜又没有猪肉，猪肉涨价你说跟白菜有什么关系啊？
3: 因为我喜欢吃猪肉炖粉条啊。
4: 儿子明白了吗？蝴蝶效应就是这个意思。
3: 昨天我跟男朋友去游泳，我跟他说我要炫一下我的游泳技能，然后一头扎进水里来回扑腾，心想一定会为我骄傲的。所以当我把头冒出水面之后，就得意洋洋地问我男朋友，怎么样，还行吧？结果他来了一句，
4: 你游挺好的，但是你是谁呀？今天啊我在便利店买东西，发现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这一脸慌张的表情啊突然走向了我。
3: 不好意思，我这个手机找不到了，能不能借你的手机给我的手机打个电话呀？
4: 然后呢他在自己的购物篮里啊就找到了正在震动的手机。
3: 哎呀，不好意思啊，你看我马马虎虎的，谢谢了，谢谢。
4: 当美丽的姑娘把手机还我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春天是不是要来了呢？这是电影里搭讪的惯用套路啊，假借我找手机，其实啊他是想留存自己的号码给我。 哎呦，我心里那个激动啊！于是我准备开口约他吃饭看电影了，结果一翻手机，他把我手机的通话记录给删了，是真的找手机啊？
3: 有一天，我们一群小伙伴啊，到一个朋友家做客，给新房子暖居嘛。就在我们夸赞房子如何如何好的时候，房间里隐隐传来了楼上弹钢琴的声音。我这新买房子的朋友啊，就觉得隔音不好，很丢面子，于是就到了窗户边大吼了一声：“
4: 楼上的，他烦死了，弹一天了都，你不累啊？”
3: 然后，楼上本来在弹《梦中的婚礼》，安静了一会儿，就开始弹《我愿意》。言下之意就是我愿意弹，你管得着吗？然后我朋友继续喊：“
4: 哎，我说我怎么碰着你这么个邻居啊？”
3: 楼上的曲子就换成了《秘密》。老板，想吃点什么？
6: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
7: 欲罢不能，
6: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7: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8: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3: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蕊。你整天忙来忙去，其实大部分都是没有必要的社交，直到有一天你做了社交断舍离之后，你真的会发现有些社交可以不去，但依然能保持很好的关系，有些活动可以不参加，反而一身轻松，下次见面才能有真正的期待和愉悦。是时候重新审视一下我们的社交状况了。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你，你的社交无力时刻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或者有什么状态呢？
9: 一些比较场面、一些客套的一些东西会挺，的确挺累的。
10: 像微信里好几百个人，然后常聊的也就是那几个特别好的朋友，朋友越多不如交几个知心的。
11: 这种人设其实不是特别的真实的，是符合你的人设，但是为了在大家面前要展示出来比较好的那一面，可能会，我觉得我在外面可能是比较乖的一种人设。大学班上的聚会吧，我觉得跟他们其实并不熟嘛，但是有的时候集体聚会的时候其实还是有点尴尬。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就是太尴尬了，我就直接走了，我就说我有事。除非就是你碰到的人都是比较自来熟的人，但是自来熟也有的时候会有点招架不住，比起自来熟更怕碰到另外一个很内向的人，就基本上没有话说了。
12: 很多人都太假了呀，就觉得有一些人嘛，老是会追求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会给你炫耀呀、什么，本来自己身上也没有多少钱，他就觉得哎，就是一些名牌的东西跟别人炫耀，哎，谁谁又给我买这个了，谁谁又给我买那个，就是就搞得你没见识过一样，或者是故意去问一些你用过这些东西吗？
13: 社交的意义不一样，比如说就像你工作中，虽然就不好听话，这种虚假的社交还是很多人都在进行的，真正的心灵上的沟通啊，或者说真正的好朋友说些知心话，这些是非常非常难的。
12: 假如就是一个朋友带你去见他的新朋友，不熟悉就基本不会说话嘛，就不知道该和他怎么交流，坐在旁边玩手机就想快点结束，你已经不舒服了，你必须要陪着他回家。当时就是我的鞋子磨脚吧，不想走那段路了，一起说什么走回去啊，什么好久没有一起走回去啊，什么什么的，就是我心里已经开始生气了，我真的很烦。然后回家的时候脚上都有很多泡，我觉得他可能是把自己放在了中心那种感觉，就不太在乎你的感受，虽然就是你们关系很好，但是还是要考虑一下别人，分寸感和界限很重要。
14: 我是觉得工作已经很累了，然后还要去花时间啊、花精力啊去处理这些东西，就是感觉精力也跟不上吧。就现在人吧，也不太好看透的。一个相处的比较好的室友，玩的蛮好的，然后后来可能也会有利益啊，就是各种方面的原因，然后就是走远了，又一个宿舍就感觉像陌生人一样，然后沟通也少了嘛，然后就说不清那种，就是慢慢的就走淡。我不需要交太多朋友，就是有那么一两个啊，就有几个这种。真的就是性格啊、三观方面都比较契合就可以了。
15: 其实有些年轻人看的还是比较透彻的，就像我这样，可能觉得有些社交我可能乐于去做，但是有些社交我不乐于去做，他没有办法给我提供任何的帮助，跟他在一块的话会影响到我的生活。 起把时间花在这些社交上面，很多时候呢，我愿意去把时间花在自我提升上面。最后一个呢，我觉得社交这种东西还是得看，就是对方嘛，看他是否是符合你的胃口。就算是像我这样不愿意去社交的人，如果碰到我自己喜欢的人的话，我也会主动去跟他进行一些。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那么会测。
2: 你把铲子放进滚烫的锅里，它从不反抗，不是因为你握住了铲子的把柄，而是因为它不怕开水烫。各位好，我是不怕开水烫的小猪啊。
1: 今天少吃一块肉，明天维密我走秀，明天少喝一口汤，后天维密我开场。大家好，我是只想拥有那些模特们的好身材的朝天椒秦瑞。有一句话啊说得好，叫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哈姆雷特。
2: 这句话你可以理解为呢，不同的人看同一件事情就会有不同的想法。
1: 对，就比如说我闺蜜，她跟我观察角度总是不太一样。
2: 你举个例子来吃吃、举个例子来听听。
1: 就比如说我和她到这个海底世界去玩去参观，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啊，多么丰富的自然界呀。
2: 那她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
1: 啊，这里全是海鲜呐。
2: 相同的事情也发生在我的哥们儿身上
1: 啊。怎么了？
2: 我们都知道啊，如果一个女生暗恋一个男生，就会想尽办法引起对方的注意。
1: 对啊，
2: 有个女生呢有点奇葩，暗恋我一玩的好的，于是她给我那朋友打电话就说
1: 我被打劫了。
2: 这招够厉害啊。一般人都理解为这女孩是想来寻求安慰和保护的。
1: 对，那你那哥们呢？赶紧给反应啊。
2: 我那哥们特别耿直
1: 啊，
2: 直接打电话报警了。
1: 啊，这人在社会不仅要理解不同的人看

0: 台词。
1: 当面试官说，
2: 请你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其实就意味着
0: 简历。
1: 当面试官说，
2: 为什么来我们公司啊？
1: 其实这就意味着
0: 你呀，是唯一一个到我们这家公司面试的人呢。
1: 当面试官问你，
2: 请具体描述并解决这个问题。
1: 其实他内心的活动是这样，
0: 这个问题呢，我自己是解决不了的了，如果通过面试把它解决了，那我的经理肯定会给我升工资的了。
1: 当面试官问，
2: 能够接受加班吗？
1: 潜台词是
0: 能接受加班而且没有加班费吗？
1: 当面试官问，
2: 你抗压吗？
1: 潜台词是
0: 你能接受压力大但薪水低吗？
1: 面试官问，
2: 我们公司很有前景的。
3: 实际上他在说，
2: 我们公司现在不咋地呀。
1: 如果面试官问你，
2: 你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1: 其实他的意思是，
2: 你的简历啊写得太糟糕了，一点亮点都看不出来啊。
1: 如果有面试官问你，你结婚了吗？其实他并不是想给你介绍对象，而意味着
2: 我只想借机八卦一下。
1: 如果面试官问你对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他只是
0: 我倒要看看这个年轻人
2: 能有多大的吹牛本事。
3: 最后面试官面试完你了，告诉你5天后给你答复啊。
1: 其实是说
0: 5天之内要是找不到更加合适的人，我就选你算了吧。
1: 好了，今天我们说一些套路，还讲了一些人和人之间的理解差异，为的是让你的生活眼界扩宽一点，不要太拘泥于眼前的一点点理解。
2: 记住，你是什么样，你的世界就会是什么样。多读书，多锻炼，多喝热水，才是幸福的人生生活之道啊。
4: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5: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5: 上大学花钱大手大脚，没几天就花完了，打电话给妈妈说没有钱了，妈妈说
7: 那挂了吧，给你省点花费。
5: 我妈挺善解人意的，真好。
8: 真不错。
5: 请问猫喜欢被人养吗？
9: 猫有吃有喝，没人虐待，能多活几年。代价就是没事被人摸一摸，占占便宜，不能出门，没自由，还要绝育。
1: 人为了治愈自己，摸猫手感棒，代价是花钱花心思，没事被挠两下，打打疫苗。累了一天，挣个猫粮回家，发现锅碗瓢盆都被砸了，还得撅着屁股收拾。这人呐，猫啊都不容易，大家凑合凑合，
3: 搭伙过日子罢了。
9: 还能咋的呢？凑合过呗。
3: 还能离呀？
9: 真的是。
5: 小朋友可以有多浪漫？
9: 我们家的小孩和幼儿园的朋友约好晚上8点在梦中相见，于是他7:30就乖乖的去睡了。现在小孩都这么会吗？我承认我有点羡慕了。
5: 就在刚刚，找领导汇报工作，电话一打通，那边就听到一声：“
10: 小刘啊，啥事儿啊？”
11: 然后我突然鼻炎就犯了，开始啊嚏啊嚏啊嚏，打了好多喷嚏。打完之后我一看时间，差不多过去了1分钟。电话那头领导问我：“
10: 咋的，姑娘？你是让我听你打喷嚏吗？”
11: 那你问他，领导我厉害不？
10: 你要是想请病假吧，也不用这么卖力的表演啊。
11: 过敏性鼻炎太惨了。
1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环保绿。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3: 消防城，
4: 乡村振兴城，
5: 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
6: 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9: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最高可领1888元预警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1: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12: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

0: 牌送给人民，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3: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3: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1%，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7月2日10时50分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2至4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其中2日部分镇皆日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青潭中路从文化中路到青潭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5: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6: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鸿蒙智行尊界品牌盛典在上海举行，在这次发布会上，最引人注意的是，尊界它一口气发布了3款新车，有旗舰级轿车尊界 S800 的高定版，叫做典藏大观呢，还有2款 MPV V800 以及 V680。此前被称为200万级高定版的新车尊界 S800 典藏大观，此次正式上市了。你猜它的指导价是多少？之前呢，预售价是160万到200万，而新车上市的指导价是138.8万。虽然说比起预售价直接下调了超过21万，但

这依然是目前自主新能源品牌当中数一数二的昂贵的车辆了。值得一提的是，尊界 S800 典藏大观增程版和纯电版的价格，它居然是一样的，都是138.8万。更特别的地方是，该车推出了锦绣繁花手工套装，选装价高达20万。该车呢，预计在8月底会陆续开启交付。对于超豪华车型的手工工艺，那可能是亮点之一，而尊界 S800 的典藏大观也不例外，包括4.5米的手工鎏金腰线，51万刺绣针的星空顶，116千面的水晶旋钮，18处实木的镶嵌等等豪华配置。另外呢，在智驾和续航方面，华为 ADS5 6颗896线的激光雷达，800伏的全主动空气悬架，还有就是增程综合续航1200公里加，纯电 CLTC 的续航702公里，电池包挺大的，怎么就没有公布重量呢？我挺关心的。而在此次发布会后，余承东呢还发布了另外两款新车啊，两款不同定位的 MPV 车型，其中尊界 V800 定位是顶级旗舰的豪华 MPV， 预售价也公布了80到120万。尊界 V680 定位是轻奢超豪华 MPV， 预售价65到90万。发布会之后呢，尊界的官方宣布，一小时双车的订单已经突破了3200台，其中80万的尊界 V800 订单占比84%。我最后不得不说啊，尊界的高端超豪华品牌的定位啊，它真的立起来了。余承东表示，尊界 S800 将会引领中国汽车向超高端突破，上市13个月累计交付了19000辆，连续9个月稳居百万豪华车的销量冠军。麻辣木灯子给我留言说，插混车如果用油比较少，也要正常的给发动机做保养吗？当然是了，一样的道理，跟燃油车不管你用了多少，一年或者10000公里来做一次机油保养是比较合适的啊。顺便我要提醒你啊，你说你油用的比较少，如果说你就是加了一箱油在里边2-3个月不用完，那也不好。汽油它毕竟是有质保期的，不建议大家超过1个月啊，1个月之内还是要用完一箱油。所以你再怎么省，这一箱油400-500500-600，你总得把1个月之内把它给用完，即便你充电非常的方便。所以啊，现在大家发现这个问题了，买了插混车之后用一滴油算我输，有没有这个心态？我只说是心态，不是大家的行为，就是变得越来越抠门了。绝对要能用电的时候不再用油，所以插混车的销量它就慢慢的下滑了，因为大家似乎感受到了，哎，这个油电混动有点鸡肋呀，现在充电又那么方便，补能的设施呢越来越全了，自己顺便还能够装这个加充桩，我何必再过搞一个发动机给自己制造麻烦呢？记住啊，不是插混车你一直用电啊，顺便给你来兜底的内燃机它在这里就行了，也得关注一下它日常的保养，包括汽油不能够储存太长的时间，这些都是需要额外注意的。我们继续来刷新新车啊，轿车赛道的竞争将至了。为什么？今年第3季度车市将会迎来轿车神仙打架的倒计时，12款重磅车辆会集中登陆，涵盖了入门家轿、运动轿跑、中高端旗舰轿车全价位，存量市场的价格与技术大战一触即发，持币待购的消费者将会迎来绝佳的选车窗口，看看有没有你关注的车型呢？都是轿车啊，不再是 SUV 了，集中上市的车型。可能大家对于 SUV， 我觉得过多的产品呢也会有一定的审美疲劳。来说一下今年第3季度会陆续上新的一些轿车产品。首先说说奔腾悦翼08，这名字挺拗口的，悦翼08定位是中型轿车，预售价已经出来了，10.49到14.49万之间，将会面向刚需市场打造，拥有较为年轻动感的外形设计，匹配无边框的这个后视镜，还有溜背车身、掀背尾门、橙色的刹车卡钳，这也是一个值得炫耀的配置吗？橙色的刹车。

0: 差钱，你怎么不说几活塞呢？如果颜色也能够作为一个卖点的话，真没想到啊，可能也没东西可以说了。车身的长度呢是4.92米，轴距是2.9米。然后呢，这款车呢将会匹配高通骁龙的8295P 座舱芯片，内置激光雷达高阶辅助驾驶系统，有华为乾坤辅助驾驶计算平台赋能。其中1.5升的增程版匹配了27.8千瓦时的电池组 ，CLTC 的纯电续航240公里，并不算是一个大电池包，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里程数是比较理性的。纯电版匹配的是202千瓦时的。202千瓦的电机啊，单电机分别搭载了400伏以及800伏的平台，电池容量呢是59.04千瓦时，以及70.5千瓦时。CLTC 的续航565公里和650公里两种。这个品牌呢，可能大家会有点陌生，这其实是一汽啊刚刚自主发布的一款专注于新能源的品牌，叫做奔腾越野。另外，海豹08定位是中大型车，会面向25万级的市场推出。其车辆呢，它采用了全新的海洋美学设计，车长5.15米，轴距3.03米，纯电版设计有前备箱。说起这个前备箱，前段时间正式发布的比亚迪大唐，是目前市场当中可见的已经发售的所有车型当中前备箱最大的一个了。这是按照它的体积容积来算的。而海豹08呢，它的0-100加速啊只有3.3秒，是最快的速度啊。 CLTC 的纯电续航可以达到900公里。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空白留言说，雷克萨斯全新的 ES300 有什么变化？变化真的翻天覆地挺大的，价格变低了嘛，优惠更多了啊，起售价就变低了。另外呢，它的最关键的是它动力系统啊，这套双擎呢，它换装丰田的第五代 THS 双擎了，电池呢也由以前的镍氢电池换成了三元锂电。另外，车身外观设计和内饰变化是巨大巨大的，有人喜欢，有人觉得巨丑，这就靠您自己了。在这里呢，我就不多发表自己的观点了，因为审美这东西啊，每个人的观念都会不一样。好，继续来说说新车。在今年的第三季度呢，将会有多款的轿车会集中上市，刚跟大家分享了几款啊。另外呢，还有全新的星途 ES， 预售价已经出来了，18.99到21.99万之间。车辆延续了星途新纪元 ES 的设计风格，匹配高通骁龙的8295旗舰级车规芯片，升级搭载了猎鹰700的高阶辅助驾驶系统，匹配英伟达 Orin Y 芯片。现在介绍新能源车好像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口径和口吻了，大家更关注的是智能配备啊。石磊，我好像记得您此前呢也关注过坦克500，现在呢多了一款车了是吧？他说普拉多以及坦克500 HiFT 到底该怎么选呢？我建议您拨打电话，我不太知道您的需求。我简单来说一下，其实他俩的稳定可靠性我个人认为还是有区别的。车身方面，你要说乘坐更舒服的话，虽然说都是这种带大梁的硬派越野车，都不咋地。从理论上来讲，就是你开一些颠簸路的时候犹如开船，但是由于电磁悬架的加持呢，坦克500 HiFT 的舒适性我个人认为是优于普拉多的。但是如果您就想去搞穿越玩越野，想皮实耐用一点，那还是普拉多。普拉多呢，这次呢是换装了全新的动力总成，2.4T 加上双擎的智能，就智能双擎混动系统啊，油电混动系统。其实不管怎么加，它的底子还是在的，而且动力可靠，稳定性相当不错。它是纵置的机器，它没有名字，应该是一个云朵的表情。他说预算50到60万左右，满足全家出行的7座 SUV 混电，油电混动吗？应该插电混动啊，或者增程啊，他说或者纯电，有什么好的推荐呢？其实在这个价位当中，现在可以关注的车型太多太多了，就咱们的旗舰九系嘛，50万出行啊，50万到60万的预算，这个可以选的车型呢，我刚刚说了巨多巨多，但是我想知道您的诉求是什么。

0: 嘛。其实如果说您纯粹就是想满足出行的需求的话，为什么不买台 MPV 呢？但 SUV 呢，现在呢，空间方面也越造越大了。我倒是觉得七座版的还没有六座版的舒服啊。我不知道您具体的要求是什么，您尽量再补充一些您的需求，比方说就是要空间大，就是要或者是操控方面有一定的讲究，对于驾驶层面比较关注，又或者不关注驾驶就要舒适，就要配置高就行，都得告诉我一下。因为可以选的车型太多太多了，今天更新的都是轿车产品啊，跟大家分享了领克零七 GT、 新款星途 ES、 比亚迪海豹零八等等车型。接下来要分享的是奇瑞风云 A9。 风云 A9 呢，今年在四月份就已经开启小订了，但是预约上市的时间挺长了，外形呢基本上跟风云 A9L 是完全不一样的，采用了更年轻化的设计，车身长度呢只有4.8米，不到4.9米，轴距呢是2900毫米，将推出1.5升的增程版和纯电版，其中增程版的 WLTC 续航是116和175公里，纯电最大功率178千瓦，匹配70.1千瓦时的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655公里。这位朋友呢给我补充了留言，他说要空间大，操控好，有驾驶乐趣。我天哪，空间大的车，有驾驶乐趣，其实这是相博弈的矛盾呢、啊。他说就是选择太多了，不知道该怎么选。MPV 其实也可以。如果 MPV 也可以的话，你这个预算呢都到50到60了，直接买极客009。当然现在呢，因为尊界的两款 MPV 只是预售价啊，不太好推荐。如果你要操控的话，我推荐你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极客这个品牌，包括 9X。 但是很遗憾 9X 呢它全系都是六座版本，没有七座。当然了，如果说比较关注技术领域，也有它也有好开的地方嘛，它技术比较全面的话，就是赋能比较多，像腾势 N9 也可以关注啊。不推荐多了，如果你要操控，空间舒适本来就没什么问题，都已经是旗舰九系了，所以你不用去对比过分的空间了，就关注腾势 N9 以及极客 9X 吧。根据不完全统计呢，今年的第三季度将会有多达10款新车，而且基本上都是轿车会集中的上市。天哪，一下子多了这么多轿车啊！刚跟大家梳理了很多款啊，有比亚迪海豹08、全新的星途 ES、 领克零七 GT、 奇瑞风云 A9、 奔腾的悦翼08等等车型。此外呢，还包括了吉利银河 TT、大众 ID EARO 5S、 名爵 MG07、 北京现代 INEQV 以及比亚迪的方程豹方程 S， 挺多啊。而且呢，你像方程豹这样的品牌，它以前宣称啊，我们就是一个比亚迪旗下的年轻硬派的可玩性的 SUV 品牌，但是现在呢也造轿车了。哎呦，这是看中了一款爆款车型啊。凯乐在给我留言说，方程豹钛七怎么样，相比问界 M7 该怎么选。两款车型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路数啊。我觉得首先在外观方面，这是区别很大的。气场方面呢，它那种方盒子是独一份，然后回头率也相对来说比较高。问界 M7 呢相对来说它比较中庸一点，但是也更实用一些。而且钛七呢，我个人认为它的底盘的铁棱架更加厚实扎实，然后纯电行驶安静，不像有增程器在这里啊，它会时时霍霍。四驱版本方面，加速的推背感也是充足的。城市代步啊，长途自驾呀，户外轻度啊，我说的是一定是轻度的穿越都能够胜任，配置还不错，性价比比较高。但是智能车机这是短板，内饰的精致程度和用料是不如问界的，纯铺装路面行驶的质感还真的一般般了。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1%，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7月2日10时50分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2至4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其中2日部分镇皆日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燕山北路从燕山南路到348省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好吗？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此刻呢，大家锁定的是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听到是这一时段小米带给朋友们的904的音乐时光。我们将会用接下来的几首歌的时间陪伴大家的出行路上。当然呢，这里是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

交通广播，我们也要提醒出行在路上的各位朋友注意出行的安全。甜蜜，我把烦恼都过滤，慢慢的找到知道距离。我们希望用一首又一首的好歌曲、好音乐来治愈大家一天的疲惫。那今天呢，我们将会跟大家一起听听藏在歌声里的一些细碎的温暖，因为我们相信其实在人间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处处都藏着一些都属于我们自己的温柔。今天我们第一首要听到的歌曲是《你好，陌生人》这首歌。我们总以为温暖只是来自于亲友的相伴，却常常忽略了人海当中的一些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一句轻声的安抚，一次伸手的帮扶，或者是互不相识的两个人在电梯里相遇，能够会心一笑，或者给出一个肯定的一个手势或者是眼神，也算是能够在当时的那种心境下给出一种肯定。所以呢，我们第一首要听到的歌曲，这首歌名字叫做《你好，陌生人》。

好，继续我们的听歌时间，这里是小张交通广播，我是小米。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歌主题都是一些来自于陌生人的那些善意的温暖瞬间。刚我们听到第一首歌曲《你好陌生人》，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邓紫棋的《温柔治愈平凡天使》。城市里从不缺少无名的平凡好人，雨中递来的一把伞，公交上垫付的零钱，悄悄提醒你背包拉链没有拉好，这些转瞬即逝的微小举动都出自素不相识的路人，不留姓名，不求答谢，往后岁月回想起来，心底依旧还是那么温热。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于邓紫棋的《平凡天使》。

继续我们的听歌时间，这里是小米带给大家的904音乐时光，此刻朋友们锁定的是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我们接下来继续的听歌，有些人可能就像一束光一样走进了我们的生命，他可能是我们的爱人，是家人，又或者是平凡的一个陌生人。其实每天当我们奔波在拥挤的城市里，我们时常会觉得孤单迷茫，可总会有一些萍水相逢的陌生人，用一个微笑

小的举动为你点亮一束微光，不必深交，不必相识，仅仅一次温柔的相助，也许就能撑起我们此刻或当下难熬的时刻。好，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叶思纯的《我曾遇到一束光》。

今天我们跟大家听到的这些歌曲都是那种旋律非常的温柔的，听起来有一种淡淡的感觉，但是内心会不由得升腾起一种

意落泪的时候陌生人递来的纸巾，或者赶路受阻时旁人主动的礼让，这些细碎的善意悄悄地能够去消解心底的低落，让我们能够有勇气继续的前行。好，那我们就在接下来的时间跟收音机前的各位一同来聆听这首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

0: 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人领。
1: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 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6，182639966。
4: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 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6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6步：不擅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
2: 不擅自下水施救。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台庄酱酒，酿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 毛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0632-662-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 欢迎收听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儿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则微单。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啊，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S Radio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0: S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十余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排术式随心选，3795-999。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6: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7: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6: 是的，那今天说到这个地摊风，我发现每个人啊都有这个评论想要去发表。邓娇就在后台说了，说经济大环境造就所谓的地摊风，其实所谓的消费降级，不管是在何时，大部分的消费者都是更看重性价比，其实是逃不脱味道二字。如果便宜没好货，那这个风肯定是也刮不起来的。
7: 是的，游离他说了，之前就流行过一段时间啊，叫做怀旧市井风，然后现在又流行起来了。不过现在应该说流行的这种地摊风啊，它更极致了，是吧？就是大家塑造这个地摊风的店铺的这种画风啊，一直在精进。
6: 是，还有高伦他说了，回归本源就是吃个饭而已。哎，我有一种预感，就是未来这种餐饮界可能会所谓的地摊经济，也就是说相对来讲客单价更低的这种吃饭的方式和客单价更高的吃饭的方式将会有一个鸿沟般的差距。
7: 它会分为两类人，两种场景。
6: 对，但是我觉得这两种都会越来越火，热度会越来越高。
7: 不同的需求吧。
6: 对，不同的需求。但是咱每天吃地摊的，偶尔也可以去上头吃一下，咱每天在上头的，偶尔下来吃一口也觉得贼香。
7: 是啊，这个阿瑶他说了，说其实现在的烟火气非常的难得，但是潮流每年都会变，性价比呢才是长盛不衰的主题啊。
6: 包括沙葱羊他说了，现在很多地摊餐饮的位置非常尴尬，和路边摊相比呢性价比太低，和大连锁相比呢装修和服务又比不过，所以地摊餐饮回归性价比将会是一个不得不做的选择。
7: 我觉得现在其实各行各业，尤其是餐饮业，这个价格的卷呀是真的卷。那很多朋友可能在卷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淘汰了，那继续在参与卷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真的是要拼实力了。
6: 哎，他刚刚提到这个就是卷嘛，就是提到和大连锁相比装修和服务，就我发现现在的地摊餐饮真的在装修上也很卷，在服务上也很卷。你去某书上搜一下地摊风装修，或者说你搜地摊装修，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 多年轻人，尤其是零零后，真的把那个地摊装修的呀，就感觉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去他那儿去打卡拍照。
7: 而且一进那个店，就感觉自己整个人穿越到80年代了。
6: 哎，有些真的就是纯纯的地摊，没有店面的，他装修的也非常非常的漂亮，很主题化，很沉浸式。
7: 哎，骑着会飞的猪这位朋友他说了，他说我觉得呀，有一些词很精妙的描绘了现在的这种情景，就是市井气。说其实呢，做生意讲究风生水起啊，有市井气，生意就有了精气神儿，难有做不好的。
6: 咱这位朋友生意只怕是肯定做的是风生水起吧，这词儿用的这小高端呀、
7: 那绝对是行内人啊，抓住了核心了。咱就拿这个火锅来说吧，
6: 我就特别喜欢吃火锅，而且基本上是每周至少一次。
7: 而且这个火锅其实它的变革我们是肉眼可见的，
6: 哎，
7: 对吧？咱们曾经吃火锅讲究的那是一个环境，那是一个服务。就在这个高端火锅品牌店吧，就是你看还在卷谁家的服务更好呢，谁家的环境更优的时候啊，这年轻人们已经开始悄悄地把目光投向那些老破小的火锅了，就是那种深藏不露的小火锅店。
6: 哎，开在路边的，甚至是开在菜市场里面的，
7: 甚至是居
6: 民
7: 楼里
6: 的。
7: 对，
6: 哎，之前咱们有听友有特别推荐过啊，说某一家开在胡同里面的铜火锅味道特别好，然后涮那个羊肉虽然环境稍稍有点破，但主打看起来就是一个低调不起眼，但实实在在的收割了不少年轻人的芳心，而且这个位置还是需要提前2天去预定的。
7: 是，很多人啊都会到了一个周末的时间啊，或者有闲暇的时间，专门去哪儿排队打卡啊，一定要尝一尝。甚至有一些那个菜市场里头自带火锅店，你现买食材，新鲜的食材到那以后你自己洗你自己涮。
6: 哎，其实这种呢我见的还是比较少，我感觉好像它是一个商机。哎，
7: 它就是提供特别地道的火锅底料和火锅的那个蘸料。
6: 哎，是，而且我们多次提到了这个地摊火锅，因为火锅年轻人都喜欢吃嘛。其实地摊火锅它就是一个煤炉，一口锅，几张木凳子就可以组成了。
7: 是，
6: 包括基本上都不需要什么门头，你像这种地摊火锅它很难在肉眼望上去一下子能找到，它一般都是藏在社区里或者是哪一个街道的转角处，一般人家这种店面房租成本都会比较低。然后通常呢会有一些特色的自助选菜区，就摆放在门口，会有一盘盘装好的菜品，看起来也是琳琅满目，等待着被挑选，一眼望上去那就是透露着四个大字儿：物美价廉。
7: 你就说这样的氛围谁不爱呢？像现在啊，很多年轻人在吃火锅前都会仔细的去比价，认真的搜券。
6: 说的真的是我了
7: 啊，对吧？就是怎么得比价，一定要挑到那个性价比最好的。那毕竟呢，很多火锅店的这个装修啊，就是一副消费不起的样，咱也不敢去。而简单随意的这种地摊火锅，哎，那就不会让人有这种顾虑了。毕竟在街边社区里啊，吃上一顿火锅，就感觉我肯定消费得起
6: 啊。我已经想到我前段时间去打卡的那家铜锅涮肉了，真的人。超级多，你要是不提前预约根本安排不上，
7: 是吧？
6: 关键是他就几张那小破桌子。
7: 哎，
6: 怎么能说人家是小破桌子呢？
7: 也确实是啊，有的连桌子都不是，它就是一个大台子。
6: 而且关键是你去吃这样的火锅，你稳住钱包之后，它带给你满满的松弛感，也是让现在年轻人无法拒绝的。
7: 你看以前啊，咱们吃火锅好像总是有一种仪式感，是吧？与之相匹配的还得是干净整洁的，什么穿个正儿八经的衣裳啊，精致的化个妆，是吧？甚至还得洗个头
6: 啊，那也不至于。反正你吃火锅立刻就会染上味儿。
7: 但是你看这个地摊火锅给人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是吧？你可能穿着你几天没洗的这个睡衣你就去了，咱吃起来也一样自信啊，昂首挺胸的
6: 啊。主打一个是由内而外所焕发出的松弛感，是吧？
7: 对，我每次就是现在我去吃那个地摊火锅的时候，我都看哪身衣服是脏的，我就穿哪身去。
6: 现在我也是，我不仅
7: 是
6: 去吃地摊火锅，我现在任何一家火锅店我都是要看哪件衣服是我已经穿过2天的，
7: 该洗了，
6: 是该洗的衣服，然后我才会穿着它去。我尽量的也不选择自己在特别美貌特别干净的时候去。哎，完了，这说的都是什么大实话呀，
7: 实在是太味儿了。主要是
6: 这人设还要不要？我可是一个干净的精致的猪猪女孩哦。
7: 行了行了，别立人设了哈，谁没有这个烟火气儿的一面呢？所以也就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很多年轻人就特别喜欢去这样的店里，对吧？
6: 是的，我看到后台 来你看 Terry 他说了，现在很多商超啊广场呀都喜欢在门口围一块地，搭几个小棚子，摆上小桌子小椅子，搞那个网红地摊美食拍照打卡，每样得加上进场智商税，起步价20-30块啊，说一米外的某雪才不到20块钱，说到底是你傻还是我傻。我也发现了有这种趋势，这种趋势确实也是存在的，但我觉得它是地摊经济发展到现在一个必然的产物。
7: 嗯，
6: 而且我觉得它的红只会经历那么一小段一小段的过程，一定会马上过去的，因为性价比如此之低，我就不信谁还能上第二次当。
7: 流行就是一阵风吹过就散，
6: 哎，这话说的没错。所以呢，也欢迎大家来举例说明你身边的那些火到爆的地摊经济案例都有哪些，欢迎来持续加入到我们的探讨，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咯。
7: 我们下个路口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各位那些又深度又高度又很搞笑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2: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地摊风啊，您最近有没有去一些餐饮店，发现他们走的就是那种破店地摊风的感觉啊？
3: 来看看大家有深度有高度但不一定搞笑的评论啊。时代说了，说地摊本质的特点呢，就是减少房租成本，让货品更加的便宜。如果说需要摊位费的话，甚至可能比租房子做餐饮还要贵。
2: 哦，是吗？是吗？是吗？
3: 看来他应该是自己深有体验，就关键是要看你这个地摊要摆在哪儿了。
2: 哦，
3: 也有不花钱的地儿，但是吧，此处省略一万字。
2: 再来看一下一查，他说不是我们喜欢摆地摊，水淋日晒到处奔波，而是租金伤不起啊。
3: 我明白，伤不起，真的伤不起。
2: 我的梦想，他说就是吹着空调，喝着咖啡，坐在落地窗看着外面的风景，但是一切只能想想罢了。
3: 不要这么想，因为很多年前摆地摊的大哥们大佬们现在真的都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我还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啊，就在那个我奶奶打门球的俱乐部门口有一个摆摊的卖羊肉串的。
2: 嗯，
3: 当时1.5元
2: 啊，
3: 1.5元啊，你算算这个账，现在2元一串。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由原来那个小小的摆地摊到现在开了一家街边门店，还依然在卖烤串。
2: 哎，
3: 但他现在已经买了2套房，并且买了2辆车了。你看看人家悄悄的致富发家。
2: 你这种故事在我身边我看到好多，
3: 真的好多。不仅是这个摆摊卖烧烤，
2: 卖臭豆腐的，
3: 卖馒头，
2: 煎饼的，炸鸡的，
3: 哎，真的现在都只要你坚持下去，当然也得跟对潮流哈。
2: 是，你看，就是原来我们中学的时候有一个摆地摊卖炸鸡块的，
3: 嗯，
2: 哦，当时我们特别喜欢吃，然后现在人家已经在学校对面开了一家铺子了。然后我去的时候，人家说，嗨，像你们这种就是经常回过来回味一下这个味道的同学多了去了，好的都已经上班有孩子了，带着孩子一起来吃的，就人家已经见怪不怪了。
3: 是的，我现在回去再去那家烧烤店，我去吃的时候，还依然是他在。
2: 坐着，
3: 对，最开始也是他自己在烤，后来人多了，他和他媳妇儿就一起上阵。现在也是他和他媳妇儿，偶尔儿子回来给端个盘子，给送一下递一下什么的，人员也非常的节省。
2: 是，而且特别有感觉。每次我去那个，比如他那个老吃的那家煎饼，然后或者是去吃那个炸臭豆腐，然后那阿姨都会跟我聊几句，最近怎么样啊？
3: 长大啦。
2: 对，
3: 不过他现在看着你的脸庞，估计也不知道你到底是初中毕业啦，还是媳妇儿孩子已经5岁了。
2: 怎么着，就是这么的模糊吗？我这张脸。
3: 对对对，你这张脸是会骗人的啊。还有 L 段，他提到说，简称新中式地摊儿。哎，你别说，我觉得他提到了一个另外的方向。
2: 嗯。就是把新中式融入地摊文化当中是吗？
3: 哎，说不定马上就会特别火爆的。你
2: 现在已经有了呀。
3: 确实有，但它还不够火吧，它还没有算是热度特别高有什么代名词的。
2: 你看现在一到了那个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比较多啊，各商超可能在自己的那个商超边上会弄一个地摊一条街，然后呢就会有很多那种什么新中式的柠檬茶，它就会拉一块特别长的布，然后用那个毛笔写那种狂草，或者是卖西瓜摊是吧，盖个小茅草屋，然后挺有氛围的。然后一个西瓜人家论块卖，一块好几块钱，这一个西瓜很快就回本了。
3: 没错没错，你还记得有一次我在路上看到的一个西 瓜摊，我回来还跟你提过呢。
2: 哎，对、啊，
3: 就是特别适合打卡拍照，很有、就是浓浓的田园野地风，
2: 对，
3: 很有意思的。后台我还看到很多朋友提到这个地摊经济这个名词。其实说到地摊，我们都会熟悉度非常高，但是提到地摊经济，那估计大家就会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难道说这个摆地摊赚钱就是简单的地摊经济吗？当然没有这么的浅显，我们来解释一下吧，百科一下。
2: 哎，到底什么是这个地摊经济是吧？我们也是查了一下啊，不是我们自己编的。这个正规说法是这么说的啊，这地摊经济啊，是指通过摆地摊获得收入来源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形式。这地摊经济啊，是城市的一种边缘经济，一直是影响市容环境的关键因素。但是地摊经济呢，有其独特的优势，在金融危机背景之下呢，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就业压力。
3: 哎呀，什么意思？我给大家用一句诗来形容啊，这叫做落一子而全局活、
2: 啊、
3: 至于是谁写的诗呢，不好意思，跳跳糖写的、
2: 啊、
3: 就是地摊风。就说到地摊你会想到什么？可能人家摆摊的过程当中，哎，你路过的时候对方会拿着一个大喇叭，或者连喇叭都不拿就说，哎，瞧一瞧看一看，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2: 你这还带点地域文化的是吧？
3: 刚开始你听到的时候可能会吓一跳，就当时什么心情，有一种就赶紧要呼唤谁赶紧过来看一看管一管的这种感觉。其实现在就是印象当中的地摊和现实生活当中的地摊，它开始出现了差异。
2: 嗯，现在地摊可有意思了，我觉得尤其是如果大家有时间啊，真的应该去逛逛这些地摊，就是你会看见五彩斑斓的世界，我觉得是、
3: 哎、我们来说一说现在的地摊是什么。哎，你先提一下以前可能就是迫于生活的压力，你随便找一块布，也没有什么装饰，就红布蓝布绿布或者格子布，找个人多的店席地而铺，摆上要卖的商品就开始吆喝。一般你卖的这个商品可能也不一定就是同一类的，我们常见的像是卖袜子居多，或者卖水果居多。
2: 嗯，
3: 再或者地摊就是做一辆精致的小推车，摆上各种拿手。

0: 才10块，实在是不足以让我出去摆摊。
1: 挣钱这事儿啊，它不是在于多少，而是在于整个过程很快乐，你知道吗？
0: 哎，你知道吗？就现在大家把社交网络摆摊的方式直接挪到了线下。
1: 嗯，
0: 比如说你可能是从事网络，从事这个新媒体的从业者。
1: 嗯，
0: 那你可能摆的摊儿，你上面就写着，就是一张一张纸片
1: 啊
0: 啊，海报设计40块了啊。
1: PS 一张照片10块钱了啊。
0: 哎，有点贵啊。网页设计20块钱了啊。
1: 啊。
0: 视频调色50块钱了啊。PRANAEPS 通通都会了啊。
1: 哎，你看看人家就用自己的才能就稳赚了。
0: 嗯，还有学法学的年轻人
1: 啊，
0: 法律咨询一次300块钱了哈，
1: 附赠煎饼果子一套了啊。
0: 哎，你这个真的是很有创意。
1: 我推上一个煎饼果子摊，然后我提供法律咨询怎么样。
0: 哎，是的。还有学土木工程的，我问你、
1: 啊、
0: 如果土木工程怎么摆摊呢？
1: 我就劝别人不学
0: 啊。就是
1: 我就站在那儿，我就灰秃秃脸，然后拿个镐，然后站那儿，看到了吧，土木工程就是我这个样子的。
0: 那我一定要考虑赚钱的方式，我就会告诉大家，来来来啊，专业咨询土木工程了解一下了啊。
1: 哎，我会收一些小徒，就是一些小孩们，他不是喜欢挖土吗？走，跟我走，工地上见
0: 啊。那如果你是学
1: 体验一次100块钱，
0: 别着急，还有学公共关系的，来，家庭危机处理一下了啊，婆媳关系处理一下了啊，邻里关系矛盾调解了一下了啊。
1: 这个怎么收费啊？
0: 这个就是按照你家庭的收入来收费一下了啊。
1: 呀，还按家庭收入收费，这有点不好算呀、啊、这个。
0: 还有就是学计算机的
1: 啊。计算机的这个好说呀，
0: 电脑修一下了啊。
1: 不，我去卖假发，卖假发的过程当中我还去咨询一下这个程序员转行的了解过程。
0: 哎，你这个上高度，如果是我的话，生发业了解一下了哈。
1: 好心酸呀。
0: 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1: 现身说法，看看我这头发，我就是用生发业养出来的。
0: 所以啊，这地摊风走到后面真不一定会走出来什么样的方向，不过大家可以像我俩一样，就是高兴的吃瓜群众。
1: 我感觉现在有点这个地摊风疯了。
0: 嗯，确实有点疯。不过现实生活当中大家还是客观一点，正经一点啊。感谢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小白，
0: 那各位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拜拜。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9: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0: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不知道你是否遇到过这样一种人，他们总喜欢在一些场合，比如吃饭聚会的时候指手画脚，给别人尤其是年轻人提各种建议，并且非常强势，不考虑别人的具体情况和接受程度，总是你懂什么我都是为你好这样的口吻。年轻人则把这种做法叫做爹味儿。那么你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你是不是一个有爹味的人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聊爹味这个话题。关于爹味，网友千叶是这么说的：爹味言论的问题首先不在于内容的对错，而在于它在人为的设置精神上的门槛和等级，即认为人的思维能力取决于外在的东西，年龄、身份、地位、财产、职业等等，所以是无法相通的。比如说，我认为你年龄比我小，或者学历比我低，所以你是绝对理解不了某个事物，所以你就得听我的。这里要说明的是，人与人之间确实有理解能力的差别，每个人当然也没有必要非得跟另外一个人沟通不可。如果你觉得对方理解不了，也完全可以终止聊天，这是个人的权利。问题在于，喜欢发表爹味言论的人并不是真的不想沟通，尽管经常表现出不屑于沟通的高高在上的样子，而只是想让对方感到自卑、弱小和无能为力，进而愿意听他的说教以达到他的个人目的。在平等的人际交往中，双方都会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有目的的，不可能完全的为对方好，也不需要这样做。我们能够在一起交往，一定是因为我们能够提供互相所需要的东西。而爹味者往往否认自己的需要和目的，把自己的说教说成是纯粹为对方好的，这就是一种极大的不真诚。喜欢爹味的人习惯列举的一个理由是，这个社会上有很多愚蠢的人，你不去说他，他马上就要掉到火坑里还看不见。这个类比本身就很愚蠢，因为生活里的很多事情都不是这么简单的，你凭什么武断地认为别人的选择就是火坑呢？这是需要解释和论证的，至少不是肉眼可以直接判断的。

何况就算是字面意义的火坑，你也不能够上去就对别人说教，因为他的痛苦，他的经历你还不知道。在没有了解对方的前提下，就将对方的选择说成是火坑，这本身就是一种自大。喜欢定位的人可能会说，这些人实在是太愚蠢了，你不打击一下他，他都意识不到自己的愚蠢，不可能进步。问题是，这个世界上有什么道理和真实是非要以当事人承认自己愚蠢为前提才能弄明白的呢？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非要让别人明白呢？有人可能会说，我跟他讲道理讲不通啊，他还没到那个能够说理的层次。然而，讲理本身就是培养讲理的最好土壤。越是原始和愚昧的思想理论，就越是喜欢强调放下自尊，承认自己的无知是入门的第一步。这与苏格拉底那一句“自知无知”没有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尽管表面上非常谦卑，但却处处给人以傲慢感的原因。英国哲学家洛克在《教育篇论》中说过，谈到与幼童讲理，兴许有人会觉得奇怪，但我不能不认为讲理是对付幼童的真正办法。其实他们在懂得别人说话的时候便懂得道理了，他们还喜欢被人看作理性的动物，其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还早。喜欢地位的人还喜欢说，你没有到老板的位置上是理解不了的。这里要区分一下场合，通常来说，如果一个老板的决策和大家的利益息息相关，然而大家普遍理解不了，这绝对不能归结为后者的愚蠢，而更可能是由于这个环境长期以来极其缺乏对大家解释的习惯，畅通的信息平台和透明的决策机制。即使老板的决策真的非常明确，也不是他拒绝解释和讨论的理由。当然，一个更本质的问题是，为什么我要主动地理解你，而不是反过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爹味。网友 MySJRK 的说，所谓的爹味就是一群既没有能耐独立自主，需要仰仗爹的资助和付出，却又觉得自己很有本事，觉得爹们老土过时的人捣鼓出来的框形词汇。别指望这个词汇有明确内涵和外延，性别加年龄加中不中听，就是决定这个词适用范围的唯一标准。其实中国传统男性一旦成家当了爹，就很喜欢背负过多的责任，他们总喜欢把控全局。也许是自己没太大能耐兜底，所以担心承担不起子女试错的成本，于是就喜欢给子女立规矩。相比之下，做母亲的就好多了，一味的迁就、支持、鼓励即可。虽说慈母多败儿，但收拾残局的总是爹。当初我在一件事情上试图打破父亲掌控的时候，他说如果不听他的，他就不会再过问我的事了。我说可以。后来那件事做成了，从此我就再也没有感受过父亲的掌控。所以关键是别既要空间又不肯承担风险，如果觉得翅膀硬了就飞给他看。爹味十足的背后往往是儿味太冲。网友美好史说，我觉得你无论喜不喜欢这个词，都必须

得承认这个形容词真的很形象。不过这个词本质是会囊括进去一种高高在上的说教感，我有点担心这个词语的扩大化。假设我是个科学家，但是一个民科在无理取闹，我对他的批评就有可能被人说是爹味盎然。因为这种情况下，我很容易陷入一种由于我知识渊博而产生的居高临下。我担心的是，当你真的因为了解过更高深更学术的知识时，去纠正某些知识缺失的人的言论，今后对方很可能直接一个爹味拒绝沟通。正因为这个词形容得太生动，太容易让人理解，才有可能反过来构建一个新的交流壁垒。关于爹味，网友轻狂124这样回复，简单说就是家长制思维的通俗化情绪化表达。正常人看到其他人和自己不同，要么觉得跟我有什么关系，要么觉得或许有可取之处。但习惯了家长制思维的人，则是以我信奉的理念作为衡量一切对错的标尺，同时潜意识里认为一切异常的群体都是可以被自己规训的对象。这和以自我为中心还不一样，越极端的自大狂越是以自己的三观为主，你不得不承认至少精神是很强大的。但爹味群体往往没有这个底气，必须得把自己完全融进某个主流价值观内，才能一跃产生掌控权力的感觉，凭着这催生出的强大感对着他人指指点点。而指点的理由不仅是真觉得你做错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就是种权力的体现，是爹味群体实现价值的必由之路，是构建等级秩序的重要方式。因此哪怕所有人都和爹味群体融进的主流价值观一样生活了，爹味群体们还是要投身进主流中的主流。毕竟通过贬斥少数确立上下尊卑，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需要了。网友常太息对于爹味显然也没什么好感，他说，爹味是一种封建的表达，这个词本身便体现着浓浓的父权意味，父权要求支配是父亲对儿子的，两个人天然地处在不平等的地位上，爹味就是如此。在这个词中，双方被置于并不平等的地位，而且是父亲对儿子的关系。爹味似乎有一种温情脉脉的感觉，因为他是父亲对儿子，他提供的是把人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封建羁绊，是由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如果爹味被认为存在于除家庭关系以外的环境之中，如果它存在于经济生活，那么人们在经济生活中便是不平等的；如果它存在于社会生活，那么人们的社会生活便是不平等的，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处于支配地位的强者，不管另一方自愿也罢，不愿也罢，他们都是被支配的，是不自由的。爹味虽然有一点点温情的感觉，只不过那仅仅是不平等中弱者所期望强者所宣称的罢了，它仅仅是给那显现出来的不平等蒙上一层迷蒙的纱罢了。爹味的存在说明我们还没有彻底的摆脱封建社会的影子。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

0: 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总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节目里，我们聊到了爹味这个话题，大家的讨论非常热烈。节目的下半时段一开始，我们来听听网友妹525怎么说。如果按照很多人呈现出来的对这个词的理解，爹味这个词其实涵盖范围挺大的，可能来源于父母、亲戚、公司的前辈、身边的朋友等等，只要是社会人，大概就逃不掉。而作为一个社会阅历还算丰富的人，我建议最好把这个词忘掉。人在爹味他人的时候，其实是不自知的，或者知道也无所谓的，因为要么是出发点是为了听着好，无论事实上有没有这个效果，要么是为了炫耀自己。前者应该体谅说者的发心，后者一向置之，用 John Hexa 的恭恭敬敬的不照办这个办法即可。而现实中两者混杂在一起的时候才是最多的，一定要分别的特别清楚，既不效率也无必要。而前者即使有好的用心，切实的道理，但是基于输出条件、表达能力、表达方式、沟通效率的有限，往往并不会成为一个让听者觉得理想的沟通。而被爹味的人，如果对爹味这个词特别的敏感和高度的关注，那么立刻就会去捕捉到这个点，从而完全忽略了话里面有价值的、值得深思的部分，最终失去了真正的获得价值的可能。我曾经复盘过我的一些人生选择，固然有一些是不听老人言闯出来的一条新路，但是也有很多时候我得承认父母说的是对的，只是他们没有办法用我可以接受的方式说服我，他们只是凭着爱护我的本能和用心，却用了极其粗暴的方式想要让我服从，可惜让我更加逆反。而我也没有真正的认真地想过为什么，总是更加急切地为了对抗和证明，做出了反对爹味教训的选择，走了不少弯路，浪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但是我是个很奇怪的人，我在感性上曾经非常感情驱动，但是在工作上却无师自通的比同龄人冷静，所以我接下来会讲到我在这方面的职场体验。如果是在职场上，如何处理这一点可能更加重要。所有的爹味后面除掉偶然性的对方真正的无知无畏，剩下的必然都是有所倚仗的，无论是老资格还是硬实力还是别的什么你所看不见的东西。因此 John Hexa 的仔细听和恭恭敬敬的不照办更加尤为重要。前者可以让你不带情绪的最快地挖掘出有效信息，后者让你在获取相对充分的信息之后，才能基于此

做出适应、调整、改变、创新。我有过不止一次空降的职业经历，首先面对的就是公司前辈的，我告诉你之前是如何，那样这样是行不通的。注意，这里的前辈不光是指位高权重的人，也包括我的平级、下属、部门内、部门外，年纪大的、年龄小的，称之为前辈，是因为对方比我早入公司，他们有比我更早的视角和基于视角获得的信息，而我需要尽快知道这些。在和这些人沟通的时候，无论职级高低、年龄长幼，我都是客客气气的，甚至有的非常有必要表现出恭恭敬敬。为什么？我后面会讲。回到这个问题，老板为什么要宁愿空降一个高管，也不提拔内部这些人？那必然就是存着改变现状的心。所以改变现状才是我要干的事儿，也是我的核心 KPI。 因为前面的态度恭恭敬敬，才有了沟通中巧妙的可能性植入。人在低位的状态的时候，警惕心和防御心都是最弱的，那我后面的不照办也会成为对方的可以理解，早就想到了。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我甚至可以根据沟通需要引出来他的低位表达欲望，除了获取更多我想要的信息，也可以让对方对于将来的改变不那么抵触，因为他会产生错觉，是他指导的，他也有份参与，他就算做不到完全站在我这边，至少也可能会保持中立观望。有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就已经变成了我的助力。情绪是最不重要的，做成事情才最重要。在这个过程中，让渡一些情绪价值给对方，可以说是最划算的事儿了。而低位这个词太容易挑动情绪了，如果关注点在这里，起手一开始就输了大半。最后，在人际交往中，这一点又会比以上两种情形更加重要。只要你还存有结识更多优秀有趣的人的心思，更应该如此，因为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你想往上走，往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方向走。而所有往上的动力，几乎都要对抗自己的情绪和本能，不会是舒适的。而且比你强的本身就是一种壁垒，意味着可能对方说的话其实你没听懂，因为你不具备阅历、经历、感悟，也可能你似懂非懂，这可能是你未来的突破点所在。这还不包括对方的态度造成的障碍。我有很多次过一段时间想起某个人说过的话，恍然大悟的经历，而当时的反应是，他说的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所幸当年龄渐长，耐心增多，不懂就问，还不懂就想想，再不懂就放放，交给时间。人的成长中，有些词需要加入，有些词需要删除。从我个人经历而言，低位这个词在我的生活中是删除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事懂懂，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马克森说，一个人当弱者当久了，身上就会自然产出低位。他踏入过许多个陷阱，于是认为世界上多数路都是岔路。他上过许多次当，于是以为人大多不可信任。他触目所及皆是南墙，举手所处皆是冰火，于是他积攒下的经验便仅是关于生存的判断。他所在的疆域，事情只分对错利弊，食物只有有益有害，人只分友人敌人。他无暇理解人的复杂，也不曾反思生活究竟是一个咬合紧密的系统，还是一系列单一的独立事件。他认定世上将永远存在流氓和蛀牙，那么女儿不穿裙子，儿子不吃糖，就是理所当然。细闻爹位其实就是孙子位，是一个大人被现实吓成孩子，站在路边惊恐拉住每一个路人的衣袖，不停地警示宣告恐吓，不要往北走，不要吃这个，不可以这样想，不要这样选。爹位是由现实生活这片更盛大的阴影制造出来的，它不是一种性格，而是一种命运。或者更精确地说，爹位是人经历失控的命运之后一种特殊的反应。网友若化生这样说，爹位正面的近义词语恨铁不成钢，怒其不争，表达了爹位想要给别人定制规则，树立权威，提供指导的动机和行为。爹位负面的近义词语望女成凤，望子成龙，棍棒底下出孝子，表达了爹位的权威，强加干涉与自恋。爹位实际上不在乎你所说的内容正确与否，只在乎是否服从自己，利用强权等权力干涉、迫使和服从，提供单一的标准。比如爹位人觉得苹果不该是圆的，该是人参果的样子，于是不由分说给苹果套上了人参果的模具，强迫它生长。核心思想是，我比你大，比你权威，我是为了你好。通俗点来说就是大家长主义、权威主义。爹位者本质是自恋的，有些时候爹位者会用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合理化自己，但规矩本身并不由个体意志决定。爹位者的错误就在于无视群体意志及力量，而用高高在上的姿态提供强迫性的标准，且无所谓话语内容错与对，只放任自己的话语权。但爹位这个词汇是用于形容而不是用于定义，因此会有被滥用的危险，反而增强了交流壁垒。所以这里要重新定义一下，比如民科 VS 专家，民科可能会反过来评价专家是爹位的，但这个时候专家所使用的知识话语本身是群体意志的代表，是科学与社会的共识，专家的话语也是为群体意志服务，那么用爹位形容专家是不恰当的。再比如说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可能也会被误解为是爹位，但鲁迅的动机和行为是为了唤醒中国人，是唤起群体意志，因为群体意志已经被旧势力整麻木了，根本来说也是为了群体意志服务，用爹位形容鲁迅当然也是不恰当的了。爹位者只会为了自己的个人意志说话，抢夺话语权，强调自己的身份高于一切，不在乎话语内容是否正确具有普适性。他们畏惧并打压他人的个体意识，更畏惧并打压群体意志，因为爹位者的本质是自恋的。一般爹位者的边界感意识也有问题，在爹位者的世界中，关系只有高与低，而缺乏平等。网友反斗战士是这样评价爹位的，就是一种很装的说话方式，
跟你辩论的时候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证明他说的对，而是说你智商有问题，你太年轻太愚蠢，以至于不懂真正的事实，真正的情况是什么，他懂。这一套要是能被证明也还行，但是很多人证明不了。如果你是爱因斯坦，你说别人不懂物理学，你是马化腾，说别人不懂商业也还行，但爹位重的人把别人贬低得不配对话，自己却拿不出什么最起码能够证明自己正确的东西。现实中对你的三观和决定，不是据理力争跟你辩论，直接居高临下说你错了，你啥也不懂的，除了权威之外，就只剩下中国传统角色爹了。所以人们把那些装权威又拿不出权威证明的，貌似口含天

高临下爹那种措辞的言论来剥夺他人反驳和持有不同观众口中所谓的爹味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我们讨论了爹味这个话题，如果你意犹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交流，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
6: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7: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6: 怎么了？您是警察吗？
7: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6: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7: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6: 没那么严重吧？这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7: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6: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
2: 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9: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表弟是
13: 观众们气
12: 呀，
1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5: 谁呀？你说谁这是？

0: 谁呀？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2: 哎呀，不对吧，大哥？
1: 你这别再买的吧？
3: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 哦，
3: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1: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4: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 逗你
5: 玩。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0: 一局输赢料未真，茶消香尽上群寻。欲知幕下兴衰照，须问旁观冷眼人。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这期节目里，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07年12月马志明先生从艺50周年系列演出上的精彩实况。一起收听到的，这是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拉洋篇，咱们请出这二位。
2: 像是专场，这就开始啊！我呢，给大伙说一段。
6: 在我里头待看哦，
2: 唱上了。
6: 挨那有一呀了偏，来到了北京，你就看个周武全，修的是里九外七皇城寺。金銮宝殿就盖在中间，那金钟三响哦，可就王登了殿喽。七个隆咚唱唱，七个隆咚唱。

0: 还真有点味儿。你这是拉洋片的，
1: 对吗？
0: 啊，
1: 拉洋片的你也知道？
0: 我见过呀。
1: 哎，那你给我们说说，什么叫洋片？
0: 洋片嘛，在架子上啊，摆这么一个木头箱子。
1: 哦，
0: 这木头箱子上呢有几个镜头。
1: 嗯，
0: 人们从镜头啊，往这箱子里边看画片，
1: 看画片。
0: 对了，
1: 它跟那个电影一样不一样？
0: 不一样啊，电影能说会动，这洋片既不会说也不会动，主要是听它的伴唱。
1: 对，
0: 对不对？
1: 用这个伴唱啊，解释画片的内容。
0: 没错，
1: 你说的不错
0: 啊。
1: 要说这洋片呢，分多少种？
0: 可不嘛，
1: 有京八张，有切八张，
0: 对，
1: 推片、账画、水箱子，
0: 哎，
1: 最厉害的，还得说是切八张。
0: 哎呦，
1: 厉害！
0: 不，这个切八张它怎么个厉害法？
1: 先说它这模样吧，
0: 模样，
1: 它捯饬的
0: 啊，
1: 太阳穴鼓着，
0: 哎呦，
1: 眼睛努着，
0: 嚯，
1: 胳膊根老粗，
0: 嗯，
1: 白手巾包头，
0: 嗯，
1: 小褂穿着半拉，系着半拉。他这洋片来了，让你瞧，你要瞧了没得说，让你瞧，你要是不瞧，
0: 嗯，
1: 给你个厉害，你还得瞧，
0: 还得瞧。
1: 哎，
0: 他是没碰上我，
1: 碰上你呢？
0: 他要碰上我，我就不瞧，
1: 没那事儿。
0: 你看看，
1: 要碰上你，你头一个瞧。
0: 哎，不可能，我绝不瞧这个，
1: 我就不信。
0: 哎，不信这么着
1: 啊，
0: 你把拉洋片的找来，咱试试。
1: 我哪儿给你找去？还有干这个的吗？
0: 那你抬杠干嘛呢？没用啊！
1: 不是抬杠，这么着，今儿我就学一个拉洋片的，都得让你瞧上。
0: 嗨，他真的来了，我都不瞧，你这假装的更不瞧了。
1: 我要让你瞧不上，我不姓马，我改姓黄，怎么样？
0: 哎呦，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要瞧了你的洋片，我姓你的姓，行吗？
1: 说了可得算，
0: 那当然一言没定。
1: 那咱开始，
0: 那开始，
1: 咱把这桌子搬开。
0: 还得搬搬桌子。
1: 较量较量。
0: 那好。
1: 嗯，我先捯饬捯饬。
0: 他让我瞧，我就瞧。嘿，我连我爸爸的话我都不听，听他的。真是，打听打听，啊。除了我媳妇儿，我怕个谁？我就不信。
2: 哎，我说，干嘛呢？这是
1: 切八张吗？
0: 啊，这就算开始了，
1: 这就开始了。
0: 好。
1: 嗯。
0: 哎呀，吃完饭没事儿，出来溜溜弯儿。
2: 有啊，这么多人，这是干嘛的？这是。
1: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
0: 我。
1: 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
0: 还一惊一乍的。
1: 哪位先生问了？
0: 嗯，
1: 你一个人叨唠唠叨唠唠的，你是做嘛的？那不是买葱的，不是买蒜的，不是买米的，也不是买面的，也不是买煤的，也不是买炭的。
0: 那你是干什么的呢？
1: 哪位先生问了？
0: 嗯，
1: 你是个干红么的呢？
0: 这什么味儿？这是，
1: 那是个老洋片的。什么洋片？西湖美景八大片，六张照的，两张画的。你到过苏州吧？去过杭州吧？
2: 没有，
1: 没到过。哎，你才来着？看了哪这个洋片，你算开了眼界了。
2: 是啊。
1: 怎么样？哪位先生瞧啊？有瞧的没有啊？
0: 现在这电视电影这么好，谁还瞧？
1: 谁瞧啊？啊？怎么都不瞧啊？
0: 完了吧？
1: 不瞧别围着，散了散了，都走吧，都走吧。
0: 没辙了吧？
1: 啊啊！哦，哪位先生说了，说你这个人怎么不懂事儿啊？你光吆喝不行啊！你要是下来让一让，咱们都是外城人，让到谁的头前，谁也不好意思不瞧啊！
0: 自己找台阶儿呢。
1: 这话可是你老先生说的？
0: 谁说的？
1: 就那一位。
2: 哪位啊？
1: 那位。
2: 哪位啊？
1: 就那个长眉毛那位。
2: 哦，
0: 废话，谁不长眉毛啊？
1: 那咱就让一让，咱把话说前头啊。
0: 什么话？
1: 我让着谁的头前，你要是瞧了，咱是两全其美。
0: 我
1: 让着你的头前， 你要是不瞧啊，
0: 不瞧你有什么主意？
1: 看在这行的买卖没有，我要是不敢揍你，我是你小舅子。
0: 打人呢？你以为到你们家门口了敢随便欺负人？我还不信这个。
1: 那我就让一让啊，我看看。哎呀，这几位都瞧过了。
0: 多的瞧的，
1: 这几位兜里没带零钱。
0: 好嘛，连兜里头都看见了。
1: 这几位跟我爸爸有交情，
0: 老有的说
1: 要发财打这边来。

0: 闹了半天，这看羊片子在这等着呢。
1: 谁等着
0: 呢？怎么样，老先生？嗯，瞧瞧吧。
1: 瞧什么呀？
0: 咱这是八大片。
1: 我这是什么玩意儿？八大片呢？
0: 西湖美景八大片。
1: 哦，西湖美景八大片。
0: 对呀，
1: 嘿，就冲这八大片，我就得。哈
0: 哈哈哈，瞧瞧。
1: 不瞧？
0: 怎么不瞧啊？
1: 对了，我知你要多少钱呢？瞧完了之后，然后再宰人，不上这当。
0: 你把心搁肚子里头，这不是三百三六百六
1: 哦，
0: 打骡子打马，人家买得起，你老先生买不起
1: 哦。
0: 咱这个样片上有天棚，下有板凳，满打满算，要你一毛钱。
1: 多少钱？
0: 一毛钱。
1: 一毛钱？
0: 哎，
1: 嘿，你要说三块五块的，我许嫌贵，才一毛钱，就冲这么便宜，我就得。
0: 瞧了？
1: 不瞧。
0: 这么便宜的不瞧？
1: 多便宜也没用。
0: 怎么呢？
1: 我呀没带钱。
0: 你怎么打个子不带钱？出门家大人放心。
1: 当然放。哎，你这什么话？你这是
0: 不带钱？
1: 没带钱。
0: 完了，我交你这朋友了。
1: 啊，
0: 不要钱，叫你白瞧白看，不要钱怎么样？
1: 白瞧白看不要钱。
0: 哎，对了，
1: 那更不看了。
0: 怎么呢？
1: 对了，瞧完之后还得知你的情。
0: 哎，这
1: 不知道
0: 了。哎，你不知俺情。
1: 嗯，
0: 哪得知你的情
1: 呀？你怎么还知我的情呢？
0: 拿这个样片是初来乍到。
1: 哦，
0: 各位老先生，不知我这个样片好不好，我叫你白瞧白看，看完了

0: 有你说上一声好比我说十声好都强。大伙儿一听全来了，我挣了大伙儿的钱了，不得治你的情吗？
1: 啊，你要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0: 明白了，
1: 你打算用我的嘴做广告。
0: 对了，
1: 我一说好呢，
0: 啊，
1: 大家伙儿全来瞧了。
0: 嗯，
1: 我是白瞧白看了，可你挣了大伙儿的钱了，所以你治我情。
0: 对了，
1: 早说呀，
0: 啊，
1: 你早这么说我不就
0: 好了。
1: 不情？
0: 怎么还不情啊？
1: 对了，没这么大功夫。
0: 哎，你拿个面子吧。
1: 嗯，这可不是给面子的事儿，我瞧完之后回来信他那下了。
0: 哎，瞧瞧呗，啊，我给您做个揖行不？
1: 作揖不管事儿啊，
0: 请个哪儿？
1: 不灵。
0: 我给您鞠躬，要不
1: 鞠躬
0: 啊？
1: 你跪在地下磕头，你使劲磕，磕出血来，我也不瞧。
0: 哦，俺叫你白瞧白看，你不瞧？
1: 不瞧。
0: 给你坐椅听哪儿？不瞧。
1: 对了，
0: 给你鞠躬，你还是不瞧？
1: 就是不瞧。
0: 好说不瞧，再说不瞧，看的意思非得打上才瞧来。
1: 什么？
0: 不打你两下，你是不瞧啊？
1: 打人呐，
0: 嗯，
1: 你以为到了你们老家了，敢活埋个人？我看不透你。
0: 挡着各位，你敢说三声不瞧吗？
1: 多少三声？
0: 你敢说吗？
1: 我的嘴三十声三百声我也敢说。
0: 你说个试试。
1: 那说就说。
0: 你说
1: 我不瞧，我不瞧，我不瞧。哎哎，
0: 瞧我瞧，瞧不瞧？
1: 瞧，
0: 嗯，
1: 瞧还不行吗？
0: 好嘛，他真打呀，这个玩意儿你不瞧，你他娘的要造反了你，哎，啊，
1: 我倒要造反了。
0: 你让各位说他还有王法不？
1: 也不谁没王法。
0: 好，
1: 啊，好，讲讲讲，反正就算倒霉一毛钱呗。
0: 啊，是什么多少钱？多少钱？
1: 不说一毛钱吗？
0: 一毛钱
1: 啊，
0: 那是前年的价。
1: 前年的价？
0: 哎，
1: 那今年呢？
0: 今年呢涨钱了，两块五。
1: 啊，两块五啊。
0: 贵也是怎么着？
1: 不贵，不贵，头两天三块二我没抢上。
0: 嗯，
1: 我亏心不亏心？
0: 好，
1: 啊，讲讲讲讲讲。哎呀，不是，你的羊仙在哪儿了？
0: 还没给你摆上呢。
1: 你好嘛，还得现摆。哎呀，怎么着？
0: 行了，来，好了，来吧，瞧吧。
1: 啊，我花两块五就瞧这么一个小茶碗啊。
0: 啊，小茶碗两块五，有大碗，大碗五块，怎么着？换大的？
1: 不，这就这好，这正合适。
0: 瞧，
1: 哎，好好好，瞧瞧瞧。不是，你那凳子呢？
0: 有凳子干什么？
1: 我坐呀。
0: 坐不了了，凳子劈了烧火了。
1: 哎呦呦呦，你烧火了，我坐哪儿啊？
0: 不坐，
1: 没坐，我怎么瞧啊？
0: 撅着瞧，
1: 这撅着瞧啊，
0: 瞧不瞧？
1: 哎呀，瞧，瞧，撅着瞧最舒服。瞧，
0: 啊，瞧瞧瞧瞧。哎呀，小爹猫
1: 啊，怎么着？
0: 我跟你说，
1: 什么事儿？
0: 看俺这个样片，得守俺的规矩。
1: 哎呦，这玩意儿还有规矩呢。
0: 哎，我说我这个样片好
1: 啊，
0: 你就得说好。
1: 哦，
0: 我要说有什么，你就说有什么。我说到哪里了，你就说到哪里了。
1: 行，
0: 我要说好，你要说不好。我说到哪里，你说没到哪里，你是自找不痛快。
1: 不，您放心，我准捧着你说，行不行？
0: 还告诉你说，
1: 啊，
0: 还别碰假了，
1: 啊，
0: 你要是碰假了，我也揍你个龟孙子。
1: 这就骂上了。
0: 瞧，
1: 哎，瞧，
0: 各位老先生。我说我这个样片好，那不算。你这站着的不如这看着的。哎，咱们让这位说，怎么样？我这个样片好不好啊？
1: 啊
0: 啊，好不好啊？
1: 啊，好，好，好，好。
0: 那么你说说这一片，这是到了哪里了？
1: 是啊，到哪儿了？
0: 这一片到了哪里了？
1: 对呀。到哪儿了？

0: 茶碗底儿上了。你不说我哪知道啊。
1: 哦，咱忘了帅了，忘了。
0: 你瞧我这下挨得冤不冤的？
1: 瞧吧，瞧吧，
0: 这你得说出来呀！你这是，
1: 你看看这一篇，这是到了哪里了？
0: 是啊，到哪儿了？
1: 还没说呢。
0: 你说出来，说出来行吗？
1: 瞧着，
0: 说
1: 出来呀！这一篇啊，看好了啊，这是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0: 百货公司
1: 到了不到？
0: 到了，
1: 说到
0: 到了，这不说了吗？到了
1: ，到了百货公司了。
0: 嗯，
1: 你看看百货公司里头忒热闹了。
0: 对，
1: 有一个卖金银首饰的柜台，
0: 瞧见了不？我看见了，
1: 在柜台前面有一男一女。
0: 嗯，
1: 男的穿的是西服革履，
0: 对，
1: 女的是个大摩登，
0: 漂亮。
1: 这一男一女在柜台前面是比手画脚的呀，
0: 说话呢。
1: 你听见他说话了？直画的阳台，他会说话不？那不成电影了吧？
0: 那你也别打人呐！
1: 你碰假了，我就揍你。
0: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1: 你得说，对了，好像要说，还没说出来呢。哦，
0: 我得说，对了，好像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1: 哎，
0: 那我要说好像呢，
1: 那就不打你了。
0: 哦，我说你什么玩意儿？
1: 八大片，
0: 我瞧了几篇了？
1: 头一篇还没瞧完呢，
0: 瞧，
1: 看看这一篇，这是到了哪里了？
0: 到了哪儿吧？
1: 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0: 还是百货公司，
1: 百货公司人忒多了。
0: 对，
1: 有上楼梯的，还有坐电梯的。
0: 可不，
1: 电梯到了，该下的下了，该上的都上了。那个开电梯的用手一扳那个闸门，就开那个电梯，是忽忽悠悠，忽忽悠悠的
0: 上去了。
1: 你看他上去了，直滑梯阳台的会动会不？那不成了电影了不？
0: 又碰假了，
1: 碰假了就揍你。
0: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1: 你得说对了，
0: 好想要杀，还不杀起了呢。我说你这什么玩意儿？
1: 八大片，
0: 我瞧了几篇了，头
1: 一
0: 篇
1: 还
0: 没瞧
1: 完
0: 呢。瞧，好嘛，这玩意儿真金条啊！
1: 你看看这一篇到了哪里了？
0: 到了哪儿了？
1: 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0: 好嘛。还没离开百货公司啊。我说您哪位认识我们家？受累给送个信儿去，告诉我媳妇嫁人吧，我大概回不去了，在这瞧洋签了。
1: 我说你想到了什么？你
0: 啊，不我这不找个熟人托付托付吗？
1: 听好了，赶紧不瞧你托付。
0: 啊，不瞧
1: 我爱瞧什么？
0: 不是、
1: 啊，
0: 瞧，
1: 你看看百货公司外头人也不少啊。
0: 那可不，马路上人更多了。
1: 哎，你往后溜达是吗？
0: 不，直着腰行吗？
1: 用不着这样。哎，前站。
0: 哎，好，往前站。
1: 好了，哎，俩腿并齐了。
0: 哎，
1: 俩腿齐了。哎，站好了。哎，站好了，这镜头，
0: 好吧，这下更跑不了了。
1: 你看看，在马路边上有一辆小汽车，看见了没有？
0: 哎，看见了，看见了，哎，看见了。
1: 那个小汽车上坐着一个外国人。
0: 哦，对，有。
1: 用手扶着方向盘，
0: 嗯，
1: 脚底下一踩油门，就看那个小汽车屁股后头一冒烟，那个车子是噌的一下啊，跑的。
0: 幸亏跑得快，这要慢一点他又打上了。你说他老拿话往这领你，这受了受不了。那个小汽车屁股后头一冒烟，你说跑喽，他啪又打上了。你看见他跑了，直滑的羊片会动他不？那不成电影了吗？那不应该怎么说呢？你说对了，好像要跑，还没跑起来呢。我说你这什么玩意儿？八大片，我瞧了几篇了，头一篇还没瞧完呢，瞧，瞧啊！

0: 娶你奶奶个孙子吧。
1: 我说你怎么跑呢？
0: 对了，我还不跑啊！
1: 啊，
0: 再不跑你要打上了。
1: 算你小子机灵，这一篇算完了，咱们换第二篇怎么样？
0: 第二篇呢？
1: 第二篇、
0: 第三篇我也不瞧了。
1: 怎么呢？
0: 你老打人！
1: 不打了，不打了，
0: 不打了！你看你手里拿的东西啊，那是干嘛的？我看着就眼晕。
1: 转这里行吗？
0: 搁这儿
1: 不行，走那边行，远着点，走。啊，
0: 哎，
1: 这你都放心了吧？
0: 这还差不多，
1: 过来吧。你躲得了吧你？
0: 啊，还一个呢。
1: 三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二位呢，严格来说呀，也是来自天津，一位是郭德纲，一位是于谦。哎，郭德纲是天津人，这个众所周知。那其实呢，这个于谦老师也是天津的人士。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买面茶。哎，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收听。
6: 天儿这么晚了，来了这么多人，
7: 对，
6: 听我们说相声，
7: 哎，
6: 真是太给面子了，
7: 又高兴了，
6: 我心里很舒服。
7: 是啊，
6: 今天后台演员都是专业演员，
7: 哦，
6: 就我一个不是专业的。
7: 怎么？
6: 我今天上你们这儿飘一段。
7: 您这嘴里倒像说相声。
6: 是啊，因为本身我是一个很有钱的人。
7: 哦，您有钱。
6: 我上这儿来就为了玩儿
7: 啊，
6: 只要让我说要多少钱我都给。
7: 哦，您还给我们钱？
6: 那当然，不光给后台钱
7: 啊，
6: 观众们我也给钱。
7: 哦，听的也给？
6: 只要你们听，不骂街不起哄。
7: 哦，
6: 听完我说一段，一人给100块钱。给200了，300，500，啊，
7: 您再喊喊，
6: 还能往上涨，但是有要求。
7: 还有要求？
6: 看你们乐不乐的。
7: 哦，
6: 扑哧一乐，
7: 这给多少？
6: 600，
7: 这就600了。
6: 哈哈哈，800，800，
7: 大乐800，
6: 哈，这都看见嗓子眼了，给1000，
7: 这就笑得不行了。
6: 笑着最厉害的啊！
7: 啊，
6: 大把的钱给。
7: 好，
6: 你们也算是后台算上，
7: 我们也可以乐吗？
6: 你们乐一样给钱
7: 啊，也行。
6: 你乐一看看
7: 啊，
6: 乐一
7: 乐
6: 乐看看，
7: 我们这会乐。
6: 来来来，
7: 行吗？
6: 来，
7: 啊，行吗？
6: 给30000，
7: 怎么那么些呀？
6: 都看见晚饭了。
7: 嚯，好嘛，太过了您这个。
6: 就是有钱，
7: 哦，就这么糟。
6: 呵，你瞧我这架势，
7: 怎么？
6: 大企业家这意思？
7: 大企业家怎么都摘楞着呀？
6: 摘楞像话吗？
7: 啊，
6: 就是有钱。
7: 有钱好啊。
6: 当然了。
7: 啊，
6: 这是咱们奋斗得来的。
7: 这倒对。
6: 早先不行啊。
7: 穷吗？
6: 普通人。
7: 哦，普通人。
6: 一走到燕莎跟前，我就掉眼泪儿。
7: 为什么？
6: 大买卖什么时候是我的？
7: 想瞎了心了都。
6: 存钱。
7: 哦，
6: 存钱给他倒过来。
7: 买燕莎
6: 存了三年。
7: 嚯、
6: 哦、一问呢，
7: 嗯，
6: 连那门都买不下来。
7: 对，那是大买卖。
6: 后来得想辙呀，
7: 啊，
6: 家里一天到晚不像过的，
7: 哦，
6: 吃了上顿没下顿，
7: 啊，
6: 过年了弄点萝卜缨子或者棒子面，搁在盆里，全家跟那儿多，
7: 这喂鸡呢是怎么着？
6: 穷啊，
7: 哦，
6: 住的房子千疮百孔，
7: 哎呦，
6: 一下雨算要了亲命了。
7: 怎么？
6: 外边小雨，屋里边中雨，
7: 啊、
6: 外边大雨，屋里头暴雨。
7: 嚯、
6: 哦，有时候这个雨实在太大了，全家人都上院里头避雨去。
7: 没听说过，我都有上院里避雨去的吗？
6: 条件很艰苦啊。
7: 哦，穷。
6: 但是我也是人呐。
7: 啊。
6: 我要追求很好的生活。
7: 这是对。
6: 我要发财啊。
7: 哦。
6: 除了做生意，我没有别的道啊。
7: 那就做买卖吧。
6: 做买卖又没钱。
7: 你看，没本钱。
6: 家里就三亿。
7: 这就不少了。
6: 三个亿分的。
7: 哎。连一五分的都没有。你呢？那做什么买卖呀？
6: 抢银行去
7: 啊！
6: 我上门口派出所还问去了。
7: 问什么呀？
6: 国家让抢银行吗？
7: 穷疯了吧你！
6: 扣我住了两天。
7: 啊，
6: 劫道去这行。
7: 这个
6: 啊，拿把刀出去找一旮旯等着。
7: 这得有胆子。
6: 来一女的，蹭我就蹦出去了。
7: 哦，
6: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
7: 老词儿。
6: 我一说她哭了。
7: 啊，
6: 一问是下岗女工。越说越可怜，我给他五块。
7: 您还能找出五块来呢？
6: 照着这样，
7: 嗯，
6: 再结个三回五回的，我得卖血去。
7: 您
6: 不够挑费。
7: 是啊，
6: 是不是？
7: 啊，
6: 我这样劫道倒是逮不起来，能得几个奖状？
7: 都做了慈善工作了。
6: 劫道还给我弄几个锦旗来。
7: 嗯，
6: 那管什么用？十二个锦旗改一背面。
7: 还是没吃的呀，
6: 发财了后来，
7: 哦，发财了，
6: 嗯，
7: 挣钱了。
6: 美国打伊拉克，
7: 哦，
6: 打伊拉克，我有一朋友，
7: 嗯，
6: 专门给他们送盒饭。
7: 人家美军吃盒饭吗？人家，
6: 我朋友搞餐饮的，啊、给送盒饭。
7: 啊，
6: 我说真的假的？我开始不信。
7: 我也不信。
6: 人家一解释，咱信了。
7: 是吗？
6: 人家说的头头是道。
7: 怎么说的？
6: 蒸米饭，弄菜。
7: 哦，
6: 连长以上的啊，鱼香肉丝，连长以下鸡蛋西红柿，这一听着他合情合理，是吧？
7: 啊，这就信了。
6: 他都是土豆丝，这也不可信。
7: 对，太单调了，
6: 是不是啊？
7: 嗯、
6: 哎，我说那你带我去吧。
7: 哦，
6: 他弄我上战场上收废品去。
7: 啊，
6: 打完人剩的子弹、机关枪、坦克、步枪，
7: 嗯、
6: 好新步枪。
7: 哦，
6: 咔，撅开了，搁一子弹，啪，新的，
7: 撅开了打呀。
6: 对啊。
7: 什么人呢？您这
6: 他不这么先进，能打了伊拉克吗？是吧？
7: 啊，
6: 这些都拉回来，我发财了，
7: 哦，挣钱了。
6: 这我卖钢材啊，我院里边垒一锅，
7: 嗯，
6: 大铁锅，
7: 哦，
6: 拿锯把这大炮、坦克都锯成一块一块的，
7: 这功夫眼下，
6: 架上火烧，
7: 嗯，
6: 烧化了泼在地上，
7: 哦，
6: 拿好四方块，
7: 嗯，
6: 卖钢板，
7: 就这么做钢板呐？
6: 哎，
7: 啊，
6: 是。
7: 有钱了吗？
6: 玩儿，
7: 哦，
6: 花钱，
7: 嗯，
6: 造
7: 造吧，
6: 报复以前贫穷的时候，
7: 这怎么报复？
6: 花钱，
7: 嗯，
6: 玩命的吃，
7: 哦，吃
6: 刀削面，
7: 没什么好，
6: 打玩的，
7: 嗯，
6: 哼，牛肉拉面，
7: 啊，牛肉拉面，
6: 锅贴，
7: 哦，
6: 方便面，
7: 全是面呢，您这
6: 碗的一泡泡两碗，
7: 啊，
6: 买根肠子吃。
7: 买一根肠子，
6: 买根肠子
7: 啊、
6: 嗯！烤一块钱羊肉串，
7: 那也就一串儿。
6: 来一大腰子，
7: 啊、
6: 嗯，多搁盐，多搁孜然，
7: 嗯、
6: 多搁辣椒，
7: 味儿浓点。
6: 我
7: 怎么了？
6: 太齁的很了。
7: 谁让你搁那么些盐来了呢？
6: 吃枣饽饽。
7: 枣饽饽，您听这词儿啊？
6: 枣饽饽。
7: 嗯。
6: 买韭菜馅饼。
7: 哦。
6: 吃西餐去。
7: 吃完韭菜馅馅饼，吃西餐去。
6: 嗯、有胡塌子吗？
7: 没有啊。
6: 嗯，
7: 西餐有胡塌子呀。
6: 嗯，我个人带着刀、带叉、带锯条来的。
7: 这锯条啊，
6: 他不预备，还干西餐。
7: 是，人这不是木匠铺。
6: 哼，来个。

0: 牛扒吧，别搁牛肉啊，我爱吃洋葱，多来洋葱啊。
1: 那叫牛扒吗？那个
0: 面包少来这套。我带着烤饼呢，知道吗？玩命吃
1: 烤饼卷洋葱。
0: 哎，买带领儿的褂子。
1: 以前穿的褂子都不带领儿。
0: 买白袜子。
1: 呵，
0: 买布鞋。
1: 嘿，
0: 买球鞋。跑步。呵，上公共汽车咱也投币。
1: 以前都逃票啊。
0: 有钱了。存自行车不划价了。
1: 存自行车您还划价？
0: 对，
1: 您穷疯了吧您都。
0: 哎呀，花钱这什么时候能把钱造完了呀？这样
1: 是这太少了，这个
0: 花钱呢。吃喝玩乐吧，
1: 再想主意
0: 啊。怎么能花钱？吃呗。
1: 还吃？
0: 一天吃八顿。
1: 哦，加顿数了。
0: 哎，北京城只要是饭店推门就进
1: 就吃。
0: 炒
1: 不、
0: 来鱼香肉丝。
1: 还是鱼香肉丝？您这
0: 来鱼香鸡丝
1: 啊。他跟美军吃。
0: 来个鱼香茄子。我得意这口啊，
1: 鱼香的，
0: 尤其是馒头蘸那摊儿最好吃了。最好吃。
1: 哎呀，您就上那蘸汤去了，
0: 下饭，这最下饭这个。哎，花钱。后来有人告诉我了，这个你得吃西餐。西餐贵。
1: 对呀、
0: 我说我去了啊，要胡塌子都没有。
1: 您这是没有。
0: 别吃那个什么泰国菜啊，韩国菜啊，
1: 哦，
0: 越南菜啊，印度菜。
1: 哎，吃点这隔路的。
0: 这个它也贵，你知道吗？
1: 哎，
0: 我说这主意好啊，这主意好。我说现在兴吃什么呀？兴什么都有。最近有一种韩国出的炸鸡，提前把人家鸡块喂好了料，过油炸完了。
1: 是。
0: 它有一种特制的番茄酱，弄好了一吃，太好了。半只鸡78，呵，
1: 这可贵了，
0: 这挑费高了
1: 啊！
0: 我痛快了，可找着花钱的道了。
1: 花78
0: 啊！我哪儿有？我告诉你去麦子店那边有。
1: 麦子店
0: 儿，那是韩国人多，上那儿买去吃去。打车去了。
1: 哦，
0: 一下车一瞧，一趟街，生意兴隆。
1: 是吗？
0: 两边都是门脸儿。
1: 哦，
0: 都洗头的那个。
1: 洗头的，
0: 都这服务态度特别好。
1: 是吗？
0: 我打人一过都喊我。
1: 哎，往里头叫您呢，那是。
0: 不是我这么短，我就别洗了。是吧？我吃饭。
1: 是吧？
0: 我吃那韩国那炸鸡那个。
1: 哎，对，找这个
0: 我为花钱来的。
1: 对呀、
0: 走到尽头，大饭店写着韩国字儿，就是这儿的。推门进去了，没人。不是吃饭点啊。
1: 哦，晚了，
0: 夜里1点啊。
1: 嚯，这时候去
0: 坐这儿，拿过他那展布。
1: 展布嘛，餐巾
0: 啊，
1: 餐巾
0: 掖在这儿。准备。服务员过来，过一姑娘。拿菜谱，点菜吧。
1: 哎，看菜吧。这份脏啊，
0: 哪有去？
1: 这别抖搂了。
0: 你们这儿有没有什么有那个鸡？有没有？
1: 哎、
0: 我就是。是啊，
1: 放下这个吧。
0: 那吃吧。
1: 啊，这怎么吃啊？
0: 啊，
1: 真跟着
0: 领到后边雅间吃饭吗？
1: 哦，吃饭。
0: 吃饭吗？瞧这屋里边，有一单人床，有一沙发，不像吃饭的样儿。
1: 床上吃。
0: 我正纳闷，他也进来了。把门关上，插销插上。
1: 哦，这是。
0: 把灯关上。
1: 关灯。
0: 第二天早晨呐，
1: 哎，
0: 我一出来，
1: 呵，不是，你先等会儿，郭先生，
0: 大太阳天，
1: 不，你别去，
0: 享晴不日。
1: 别说了，你先等会儿吧。
0: 红日，
1: 别瞎什么呀？
0: 怎么了？
1: 哪儿就第二天早晨了？
0: 啊，
1: 这还没说完呢，您这个，这
0: 啊，
1: 哎，
0: 啊，
1: 头天晚上怎么着了？
0: 啊，
1: 装傻是不是？装傻。头天晚上怎么着了？关嘣一下关灯。
0: 第二天早晨呢？
1: 还是第二天
0: 大太阳地儿。
1: 行了，哪儿啊？
0: 啊？
1: 问你当天晚上关灯以后怎么着了？
0: 一关灯啊！
1: 啊！
0: 警察就把门踹开了。
1: 在，警察来了，
0: 罚了8000块钱。
1: 啊！
0: 不过我觉得这个韩国风味还是很。

0: 不错的
1: 啊，那是韩国风味吗？
0: 打那儿起，我经常上那儿去消费。
1: 上那儿呢？
0: 过了半年呢，
1: 嗯，
0: 我卖钢材的钱都花干净了。
1: 你看看，
0: 家里又穷了，你说这日子怎么过的？
1: 嗯，
0: 一天到晚，孩子哭，大人嚷。
1: 哦，
0: 我那儿子也不懂事儿。
1: 啊，
0: 饿了，饿，恨得我。
1: 啊，哎，
0: 去年没吃饭。
1: 废话，
0: 啊、
1: 去年吃饭管用吗？
0: 出去玩玩去，去。
1: 轰走了。
0: 出去玩玩去啊，去。啊，看那儿掉饼的，捡一块回来啊。
1: 捡饼去，
0: 他出去了。
1: 嗯，
0: 我媳妇瞪着我，我瞪着他。
1: 啊，
0: 谁也不说话。呲溜一下子，孩子回来了。
1: 啊，
0: 爸爸，你来人了。
1: 哦，来人了。
0: 谁来了？
1: 嗯，
0: 姥姥来了。
1: 哦，
0: 姥姥来了。胖姥姥，瘦姥姥。
1: 哎，怎么还分俩呀？
0: 胖姥姥呀。
1: 啊，
0: 是舅姥姥。
1: 哦，
0: 家里有钱，吃的胖。
1: 嗯，
0: 瘦姥姥是我丈母娘，孩子亲姥姥。家里穷啊，
1: 嗯，
0: 太瘦了。
1: 来问问，
0: 胖姥姥，瘦姥姥，
1: 嗯，
0: 瘦姥姥，
1: 亲姥姥来了，
0: 关门，
1: 嗯，
0: 快点关门，啪，
1: 哦，
0: 把门关上，
1: 嗯，
0: 就这么着还关晚了。
1: 怎么？
0: 门一关，我丈母娘打门缝里进来了。
1: 我，这太瘦了吧？这个，
0: 进来了，
1: 啊，
0: 跟我还说话呢，
1: 啊，
0: 姑爷，你怎么关门啊？
1: 嗨，这行了。别比划了，
0: 嗯，
1: 您这丈母娘改驴皮影了，
0: 她瘦啊，你知道吗？
1: 嗨，这也太瘦了吧，这
0: 啊，
1: 打门缝里就挤进来了
0: 啊，吓我一跳
1: 啊，
0: 嚯，
1: 干嘛？
0: 我一嚯，这口气儿，把老人家吹出去，挂在墙上了，
1: 好嘛，
0: 墙上有俩钉子，挂着胳膊，
1: 哦，
0: 呼，这不是我丈母娘啊，
1: 那是
0: 上帝来了，这是，
1: 好，改耶稣了，
0: 搀下来，搀下来，
1: 嗯。
0: 您怎么这么有功夫啊？
1: 嗯，
0: 吃完饭来的吧？别废话。
1: 哎，这甭比划，您就说就行了。
0: 行动啊，
1: 这不要
0: 不要这个啊。
1: 嗯嗯，
0: 别废话。
1: 嗯，
0: 有饭辙还上你这儿来？
1: 嗯，
0: 您来巧了
1: 啊。
0: 别人没吃饭，咱们一块儿
1: 吃吧。
0: 上炕躺着吧。
1: 躺着呀。
0: 我们家有一宝炕。
1: 怎么？
0: 砖头垒的。
1: 哦。
0: 一头高一头低。
1: 嗯。
0: 今儿吃饱了，脑袋冲上；今天没饭辙，脑袋冲下，一会儿就饱。
1: 愣空啊。
0: 嗯，躺着吧躺着吧。
1: 嗯，
0: 丈母娘躺那儿了20分钟，鼻血都下来了。
1: 嚯，太狠了。
0: 还饿吗？
1: 嗯，
0: 心火太大了这会儿。
1: 哎呀，好，
0: 这多好，这个啊，
1: 露馅了这个
0: 啊。
1: 嗯，
0: 这歇着吧歇着吧，聊会儿天。
1: 哦
0: 啊，聊着聊着天黑了，晚上9点来钟了。
1: 嗯，
0: 睡吧睡吧，也没什么事了，
1: 这就睡了，
0: 都躺下吧，都躺好了。
1: 嗯，
0: 家里就一床被子，跟口罩那么大，
1: 这没法盖。
0: 给孩子盖吧。
1: 啊，小点。
0: 给孩子盖肚子上，省得着凉。
1: 啊，
0: 我丈母娘、我媳妇躺好了，没被子。
1: 怎么办？
0: 等会儿啊，等会儿我给你拆着去。
1: 拆的。
0: 出去拿筐，弄两筐土进来，别动啊。
1: 啊，活埋了，这就。看去，就甭拍了，就甭拍了。
0: 拿铁锹拍好了。
1: 哎，对。
0: 别翻身啊！别翻身
1: 啊！
0: 露着胳膊着凉，知道吗？你看你们娘俩多造化，
1: 嗯，
0: 谁买我呀？
1: 对，您怎么办呀？
0: 就是，想辙吧。
1: 嗯，
0: 院里捡两块半头砖。
1: 半头砖，
0: 这是我的枕头。
1: 枕砖头，
0: 我得找一被窝呀。
1: 嗯，
0: 胡同口不知谁家有水缸，没底儿，搬进来，钻到里头去。这是我的小被儿，
1: 就盖水缸了。
0: 睡觉吧。
1: 睡吧，
0: 大伙很安静的闭上眼睛。
1: 嗯，
0: 就在合家欢乐的时候啊。
1: 啊。什么合家欢乐的，
0: 就高兴的时候呗，
1: 捧着说
0: 啊，我们家这门帘子让人撩开了，
1: 干嘛？
0: 又打外边进来一小偷，
1: 贼呀，
0: 偷我，他还有人性吗？
1: 他要但凡打听清楚了也不至于。
0: 是啊，刚入道的这都是，
1: 嗯嗯嗯，
0: 东一摸西一摸找，我寻思你找吧啊，
1: 嗯，
0: 我找一年多了都没找着东西。
1: 哎，对，早翻遍了，
0: 找半天没有。
1: 嗯，
0: 站那抱肩膀骂衔接，
1: 干嘛？
0: 呵，这家缺德人家。
1: 嗯，
0: 你要偷我，我不挠你。
1: 哦，
0: 你骂我不行，我这个尊严是很贵重的。
1: 呵，
0: 我是要脸的人呢。
1: 啊，
0: 我偷偷摸摸的把我这枕头就拿起来了。
1: 干嘛呀？
0: 就这半头砖。
1: 啊，
0: 啪，啪，
1: 给贼开了，
0: 血当时就下来了。
1: 嗯，
0: 哎呀，疼死我了。
1: 嗯，
0: 认便宜吧。得亏是枕头，
1: 嗯，
0: 要拿我这被窝砸你，你早死了。
1: 有拿钢拽人家的吗？
0: 是吗？都起来。
1: 嗯，
0: 全家人都起来了。
1: 嗯，
0: 给他捆上。
1: 嗯，
0: 好小子啊，敢偷我。翻了他身，翻了身。
1: 啊，找找吧。
0: 找，一翻口袋就一块钱。
1: 嗯，
0: 把我气的太没有职业道德了。
1: 嗯，
0: 就拿一块钱就出来偷东西。
1: 嗯，
0: 胆儿太大了，扒了他，从上到下把这身衣裳扒了个一丝不挂。
1: 哦，
0: 揪揪头发看看是不是头套。
1: 嗨，全翻干净了。
0: 走吧，走吧。
1: 嗯，
0: 去吧，走吧。
1: 轰人家了吗？
0: 我哪儿去？我一丝不挂出去让人打死。
1: 啊，
0: 我说这怎么办？我们也就这一身儿。
1: 也给不了你。
0: 我给你，我怎么办呢？
1: 啊
0: 啊，你赔我这被窝。
1: 啊，
0: 来来这来这，把钢拿过来，我扶着他跳里头去。
1: 哦，
0: 哎，一端钢盖转身就走。
1: 哦，
0: 回来。
1: 干嘛？
0: 不打你不骂你，连客气话都不会说。
1: 嗯，
0: 鞠个躬再走也行啊。
1: 客气。
0: 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1: 嗯，
0: 哼，恕末将甲胄在身，不能施一拳礼。
1: 嗨，哎呀，就甭拽了，你就说端着钢呢就完了呗。
0: 我痛快了。
1: 嗯。
0: 郭德纲发家致富的机会又来了，
1: 这有什么机会啊？
0: 伟大的一块钱。
1: 啊，
0: 哎，
1: 怎么了？
0: 假的，
1: 白费劲了，
0: 太缺德了。
1: 啊，
0: 你这不是坑人害人吗？
1: 嗯，
0: 从穷人手里边抢饭吃啊。
1: 嗯，是好吗？
0: 假的，假的吧。
1: 怎么？
0: 保不齐能花出去。
1: 啊，
0: 明天早晨拿这一块钱放高利贷。
1: 哇，
0: 到月底能收回30万、50万。
1: 怎么想的呀？您这是
0: 紧跟着做买卖。
1: 嗯，
0: 做买卖叨叨到年底，咱们啊跟比尔盖茨边上边下。
1: 嗯，想吧，您就
0: 高兴。正想着天都亮了。
1: 哦，
0: 门口过一个推着车呀。
1: 嗯，
0: 卖早点的。
1: 哦，
0: 见过那个吧？
1: 那叫
0: 阳光早餐呢。
1: 哦，带带车的那个。
0: 哎，油条啊，油饼啊，麻花啊。
1: 哦，
0: 炸糕啊。
1: 嗯，
0: 小米粥啊。
1: 对，
0: 面茶
1: 什么都有。
0: 而且我门口这个，这面茶太好了。
1: 是啊，
0: 熬得香喷喷的，拿车推着，我乐了。
1: 嗯，
0: 我说媳妇儿，咱们出去买点早点吃，
1: 吃点，
0: 化化妆，捯饬捯饬啊。
1: 还化妆？
0: 啊，多给点。
1: 哦，
0: 我媳妇挺高兴，把那老存性拿出来了，瓷儿撕了一块。
1: 嗯，
0: 年前有人贴那对子，我们给撕一块。
1: 红纸，
0: 啪啪，
1: 拿这当胭脂。
0: 呵，有红色白的。嗯
1: 嗯，
0: 来拿我那盆，拿我那洗脚那盆去。
1: 干嘛？
0: 打点面茶喝。嗯。
1: 拿洗脚盆打面茶呀？
0: 那给的多，你知道吗？
1: 啊，
0: 就这么大吧，小盆儿。
1: 哦，
0: 去吧，出去了。哎，买早点呢。
1: 嗯，
0: 别走，买早点。
1: 哦，
0: 买早点的乐了。哎，好，大姐，您看您来什么？
1: 嗯，
0: 走到跟前一伸手，砰！
1: 嗯，
0: 先抓了四个炸糕，烫烫，哗哗哗哗的。哎，
1: 先吃，
0: 咽下去了。
1: 嗯，
0: 他心里踏实了，
1: 有底了，
0: 肚子有底了啊。来，打点面茶。
1: 嗯，
0: 面茶锅端过来，往我这盆里倒。连个底儿都没倒满，
1: 那锅小。
0: 嗯，给你钱。
1: 嗯，
0: 找钱吧。
1: 给人一块钱假钱还找钱啊？
0: 卖面茶的接过来，眼泪都下来了。
1: 啊，
0: 大姐，您这是假的呀？
1: 是
0: 啊。是啊，怎么着？
1: 嗯，
0: 是假的。假的怎么了？不是，您要是印的都对得起我。
1: 嗯，
0: 这是拿圆珠笔画的。
1: 哎呀，
0: 啊，
1: 谁这么缺德呀？这是
0: 太万恶了，你们啊！
1: 嗯嗯，
0: 别别废话啊，把油条给我拿个30、50的啊。
1: 哦，
0: 把这麻花都拿过来。你把车撂下，你走吧。走吧。
1: 啊，
0: 走吧。
1: 抢啊是怎么着？
0: 钱也不要了啊。
1: 嗯，
0: 啊，说着话一伸手又抓四个炸糕，汤扔嘴里，俩咔嚓咔嚓咔嚓嚼。
1: 还吃？
0: 卖面茶的不通情理啊。
1: 怎么了？
0: 急了，过来跟我媳妇打架。
1: 啊，
0: 啊，我媳妇正好端着我那盆呢。
1: 啊，
0: 正喝面茶呢。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他拳头大了。下来了。
1: 嗯，
0: 我媳妇会打架。
1: 哦，
0: 端着这盆往上一迎，烫。
1: 哦，
0: 整个就翻了，盆扣了脑子上。
1: 嗯，
0: 连血带面茶全下来了。
1: 好家伙，
0: 我媳妇不饶人呐，俩手这通葫芦啊。
1: 嗯，
0: 葫芦面茶呀。
1: 嗨，这甭葫芦了，
0: 喝一口是一口啊。
1: 还吃，
0: 腾过手来，这手炸糕汤就扔嘴里边，正嚼着呢。
1: 嗯，
0: 俩人撕不一块了。
1: 啊，
0: 嗯，一脚他把我媳妇踹躺下。
1: 哎呦，
0: 抬脚踩着脖子这儿。
1: 嗯，
0: 这块炸糕上不来下不去。
1: 哎呀，
0: 我在屋里瞧着呢。
1: 嗯，
0: 我能不管吗？
1: 您得去。
0: 打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
1: 对，
0: 燕子三抽水，打屋里蹭雷，噔噔噔到跟前，饿虎扑食，一伸手，啪！
1: 怎么回事？
0: 抓四个麻花。
1: 啊哈哈。您也吃啊？
0: 我又见着粮食了。
1: 哎呦，
0: 啊，我一吃这小子可急了。
1: 嗯，
0: 一转身奔我来，一抬腿听我媳妇咯老一声。
1: 怎么回事？
0: 炸糕咽下去了。
1: 还吃呢？
2: 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和于谦和说的相声《买面茶》，今天的欢乐聚英会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咱们继续听段子。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0: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4: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
3: 就算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呢。
4: 哪有这么多万一啊。

0: 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一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6: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4: 乘风逆荡，
7: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4: 危机谜团
8: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4: 如烟往事。
9: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4: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0: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军统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在其最鼎盛的时期，拥有特工以及各类准军事的交通警察大队共约102000人，他们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势力渗透至党政、军事、教育、文化、警务各个层面。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统一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效率最高，同时也是电讯破译技术最先进的情报机关。而 CIA 的前身美国战略情报署 OSS 则是直到1942年6月13号才成立。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抗战时期的军统，18000人为国捐躯。军统局内设2处，第一处负责党务调查，也就是后来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所谓中统的前身，由徐恩曾任处长。第二处为特务处，戴笠任处长。1938年9月，第二处另立门户，升格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仍由戴笠一手掌管，内设军事情报处、党政情报处、电讯情报处、警务处、惩戒处、训练和策反处、特种及心理作战处、特种技术研究应用处。抗战中，军统特务深入沦陷区，制造针对日军的活动。戴笠本人，抗战爆发初期是中国军队在淞沪战场上的情报枢纽。沈醉先生回忆，那些天戴笠从来没有过的精力充沛。当时的戴笠白天坚持在上海前线，一边忙于组织对日情报站，一边竭力建立军统武装别动队，也就是后来的忠义救国军，协助正规军作战。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每天晚上还亲自坐火车从上海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战况和情报分析。那时南京到上海铁路已经不通，汽车也只能灭灯行驶，日军飞机不断的轰炸扫射，时时如身临鬼门关，而戴笠却是乐此不疲。对于抗日，戴笠的政治思想非常明确。淞沪抗战之前，国民党大员们在南京开会，休会的时候议论纷纷，戴笠很坚定地对其他人说，这次我们一定要打了。国民党元老吴志辉问他，武器经济都差那么远，拿什么打呢？戴笠说，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这句话给其他的国民党人震动很大，后来成了军统对于抗日的经典创建。军统在抗战中的表现是和当时中国的命运紧密相连的。据沈醉先生提供的资料，军统的正式在册人员和学员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者就达18000人以上，其他附属人员牺牲者更是难以统计，可能超过45000人。位于台北市士林区的台当局防务部门军事情报局附近地区，甚至有以戴笠为名的雨农路、台北市立雨农国民小学、台北市士林区雨生国民小学，以及在芝山岩上的雨农阅览室。以后世观点来看，戴笠在情报界可说是少有的天才。他在无师自通下一手建立军统局，这以他为核心的庞大情治机关，在抗日战争时期，军统局的敌后谍报侦搜以及中美情报合作，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无可磨灭的贡献。抗战期间，军统局曾多次刺杀投日的军政人员，如暗杀汪精卫、周佛海、张啸林、唐绍仪、唐晶、陈露、纪云清、穆石英、傅小安、殷汝耕。而隶属军统的各个游击司令部和交通警察大队则深入日本占领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对打击日军和汉奸伪军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沈醉先生本人先担任虹口地区的对日情报收集工作，被日军排挤不能立足以后，转而带领特工

0: 潜伏人员深入流河、大厂，直达前线，乃至于日战地区，亲身担任战场调查工作，为中国炮兵部队指示目标，鉴别战果，铲除汉奸，每日在生死线上徘徊，饮水三餐皆不能为继。但沈先生和其他特工人员皆以苦为乐，丝毫不以危险为念，与前线官兵同进同退，死亡相继，前后达数月之久。沈先生至今感谢戴笠能够给他这样的为国效力的机会，认为是在军统最为快乐的日子。要知道那个时候，沈醉已经是戴笠手下着力培养的四大金刚之一，另外三个人则是陈公鹏、赵立军和王天木。而据沈醉先生自己说，其实应该是六大金刚，还包括文强和吴庚树。其中吴庚树牺牲于上海，戴笠居然舍得把他们放到前线，可见军统在抗战中的投入。据沈先生回忆，当时国民党政府军并非我们一般所认为的一触即溃，基于爱国热忱，他们的确进行了相当艰苦惨烈的抵抗。当时的军队很多是军阀的私人武装，和日军交战是第一次和现代化的对手进行战斗，那种立体的空前的杀伤力是当时国民党官兵简直不能想象的，而他们依然在那样地狱般的拼杀中和日军进行了不屈的斗争，实际上就是所谓的那些败将有的也是铁骨铮铮。比如袁平淳县的防守战就打得糟糕，而负责防守淳县的禁军指挥官王进国当时是把自己绑在城门上和日军大战，最后被护兵强行抬下战场的。但是山西的军法官竟因为王进国擅自撤退不能正法，愤而自杀。沈先生还记得军统西北区高级特务宋良随卫立煌部增援山西时发来的报告，当时第二战区为了坚持等待中央军的救援，严令死守晋北门户淳县和袁平。淳县经过三天激战失守，袁平原定计划守三天，但是因为中央军遭到日军空袭，行动迟缓，阎锡山下令要袁平再坚守十天。袁平守军只有一个旅，而居然就真的孤军死守了十天，从城外一直打到巷战，期间第二战区多次派兵增援，但因为势单力薄，只有两个连的援兵到达了城内。卫立煌到达新州已经是袁平坚守的第十三天，中央军火速派第九军搭乘汽车夜行前进救援袁平。宋良就是第一批部队随军赶到的，他们到达云中河大桥的时候，只见周围阵地的禁军官兵皆全体肃立望北而哭。原来就在那一天的清晨，袁平守军已经力竭城破，守军五千人从旅长到马夫，除送到大白水的伤兵百人外全部阵亡。日军后来发表的战报宣称，袁平城内往往一个院落因为反复争夺，中国官兵的尸体可以达到好几层。晋绥军一向因为战斗力弱而被称为豆腐军，而豆腐军的表现也这样的令人心动，令宋良这样的老特务也是不禁感到吾山河终不变色。抗战时期的国军防空部队用挂灯笼来进行空袭报警，根据日本轰炸机距离的远近依次挂上不同的个数，陪都市民在远处看到之后就能判断危险程度。这个挂灯笼的高地现在就叫红灯坝。当时国军并没有雷达，但为何会提前得知日军轰炸机来袭的距离、架次和准确的时间呢？那全都是戴笠手下的军统群英们的贡献。重庆都邮街的5354惨案以后，蒋介石严令戴笠必须提前侦知日机启动详情，以便设立预警机制，保卫陪都无辜百姓的安全。戴笠和他手下的军统群英竟然做到了， 他们在日军每个机场附近都租用住房，化妆成普通百姓，而观察轰炸机起落方向、架次和时间，甚至潜入飞机附近目测装弹量，然后迅速用无线电告知重庆总部，以便陪都防空部门及早挂球预告。日军自然慢慢地发现了军统的情报活动，于是上演了一场侦测和反侦测的生死大戏。军统儿女为了完成领袖之任务和捍卫国民之生命，为之殉难者不计其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38年10月，前大使和内阁部长唐绍仪在租界寓所内被化妆成古董商的军统特工用斧头砍死。军统当时得到情报，唐绍仪已经被日军情报头子土肥原贤二相中，将出任被占领区的傀儡政府首领。为了将谈判扼杀在萌芽之中，军统便除掉了土肥原看中的候选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刘格清是军统最成功的刺客之一。1939年2月18号，他奉军统上海站站长王天木的命令，暗杀了南京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陈露，自此英名远扬。1939年夏，军统计划暗杀汪精卫没能得手。同年秋，青帮通字辈首领纪云清因与汪精卫勾结，被军统击毙于威海路家门口。著名文人、国民新闻社社长穆石英也因投敌被军统打死。上海三大亨之一的青帮首领张啸林蠢蠢欲动，欲与日伪勾结，组织新亚和平促进会，军统人员通过其保镖将他打死。1940年10月，上海伪市长傅小安被军统刺杀。军统的一系列除奸活动大快上海市民的人心，汪伪汉奸人人自危，有力地震慑了一批意志不坚定的投机分子。与此同时，军统特工向日本军官发起过40多次攻击，50多次破坏敌人包括机场和军火库在内的军事设施。他们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重庆国民政府的支持者，亲重庆的报纸对每次事件都大加渲染。有关社论把军统刺客比喻为替天行道的当代奇侠。日军和汪伪特工总部恼羞成怒，除对军统分子继续威逼利诱外，更加强了血腥恐怖的活动，双方的枪战全面爆发，不断的升级。据统计，在1939年一年里，在上海租界内发生的各类狙击案中，双方的死伤人数多达44人之多。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特工的除奸刺杀行动不同于炮火连天的正面战场上的拼死搏杀，很多都是面对面进行的，所用的手段也多为近距离枪击、刀劈、斧剁等，场面血腥。如刺杀傅小安，1940年10月12号重庆大公报的报道，腹被砍3刀，一在眼部，一在下颏，一在颈部，由于颈部伤势最重，头颅即将割断。更何况刺杀的对象有的还是以前的同事朋友，行动队员

人承受着极大的心理压力，而玩弄以华制华伎俩的日本人却躲在幕后遥控指挥。沦陷区军统特工人员纷纷要求在制裁汉奸的同时诛杀日本人。军统方面首先在上海区制定了一个方案，以身着军服的日本人为格杀对象，无论军阶高低、职务大小，无需申报，得手就当场干掉。执行地点以日战区及其势力范围之内为限。该方案于1940年上报戴笠，并得到批准。1940年的9月底，惩戒日寇行动开始。军统武汉区特工根据戴笠指示，把行动重点转向对日寇的刺杀。武汉区军统特工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在选择好目标之后进行周密的准备。1940年12月16号，行动二队策划对驻蔡甸日军警备队的袭击。14日，副队长急派三名行动队员潜伏在警备队附近的场记油房。16日凌晨，伪装成商人的队员李松孙及随行两名队员进入蔡甸街口后，将三名强行检查的日寇哨兵击毙，随即汇合潜伏队员，向日寇警备队队部投掷手榴弹，炸死日寇官兵八名，行动队员全身而退。16日晚，行动一队赵云清率队员何忠炳、雷玉清潜入武昌八铺街日本宪兵队驻地，待日寇熄灯休息后，向寝室投掷手榴弹。日寇仓皇出逃时，遭到隐蔽于暗处的赵云清扫射，共击毙日寇八名，队员全身撤退。1941年1月21号，汉口花楼街，行动二队队员用刀砍死日军少佐田梅次郎。2月18号，汉口德胜街，同样是行动二队，杀死三名在随军妓院鹤鸣庄寻欢作乐的日寇军官。3月2号，行动二队的李化民等三人化妆成小贩，混入汉口中山路新市场，向正在行进的日军小队投弹，毙敌17名。2月25号晚，行动一队严英才率五名队员突袭汉口三星街日寇宪兵队，毙敌7名。4月16号，行动一队在汉阳显正街击毙日寇特务机关直属严藏中佐。1941年4月19号，行动一队打入汉口王家墩机场的队员王金国掩护队员李清明进入机场，烧毁油库一座，炸毁轰炸机两架。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军统上海区，自1940年9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仍行动50余次，击毙击伤日军60人以上。军统上海区第三行动大队第四组组长李亮经过缜密跟踪侦查，于1941年6月17号由副组长叶东山率李德昌、周振芳、于森林、杨景文将公租界警务处副总监赤木亲之击毙于愚园路。在日本军人经常出入的场所，上海军统特工进行了多次爆炸活动。这其中最轰动的案例，当属将抓捕过大批抗日志士，摧毁了军统10几个联络点，并一手扶植起汪伪政权特工总部的日本女间谍南造云子击毙。这朵帝国之花就这样得到了应得的下场。1939年8月11号，军统广州站发展了在驻广州白云山日军海军陆战队第115联队近田部队做厨艺的李昌德，将准备好的毒药掺入饭菜，使日寇官兵数10人中毒，19人毙命。李昌德还趁乱将硝酸倒入机枪枪管，随后逃出敌营。1941年9月17号，军统广州站为纪念918事变10周年，在多个地点对日寇军事机关和伪组织机关进行爆破。撤离至海珠中路时，第三组组长江志强路遇日本宪兵队，当日寇走近身边时，江志强将剩余炸弹引爆，与5名日本宪兵同归于尽。开封沦陷后，潜伏的军统特工

根据戴笠的指示，于1940年5月7号，河南行动一组与打入日寇内部的特工李宪斌、里应外合，袭击位于开封山货店街的日本特务机关，击毙日特机关长吉川真佐、山本武，开封日本宪兵队分队长上村四郎，击伤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长万田。12月19号，行动组击毙主持日本特务机关的日军多田部队参谋长、兼委河南绥署总顾问、陆军大佐揭川雅雄。1940年秋，在北平交道口附近发生了日本天皇特使遭枪击事件，一死一伤，日伪震惊。日军及特警便衣在全城戒严，挨家挨户大搜捕，悬赏50,000捉拿凶手，全市一片恐怖。此事是在国民党平绥军统领导人马汉三指挥下，由他的部下马景贤亲自执行的，而马汉三正是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马汉山的原型。1940年11月，军统北平区行动组组长麻克击毙日本兴亚院派遣到北平视察的特使高月宝中佐、城间月郎中佐，后来麻克因房东出卖被捕牺牲。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这位府台遇见了王伯树，当面被抢白了一顿，好生没趣。且慢，这句话近乎荒唐。他两个，一个是上司，一个是下属，虽不是常常见面，然而回起公事来，见面的时候也不少，难道彼此不认得吗？谁知王伯树是个大近视的人，除了眼镜，3尺之外便仅辨颜色的了。官场的臭规矩，见了上司是不能戴眼镜的，所以伯树虽见过府台，却是当面不认的。那府台却认得他，故意试试他的。谁知试出了这一大段好议论，心中好生着恼，一心只想参了他的功名，却寻不出他的短处来，便要吹毛求疵，也无处可求。若是轻轻放过，却又咽不下这口恶气，就和他无事生出事来。原来那位山西府台，自从探花及第之后，一帆风顺的开方外放，你想谁人不奉承他，并且向来有个才子之目，但得他说一声好，便以为荣耀无比的，谁敢批评他呀？那天凭空受了伯树的一席话，他便引以为生平莫大之辱，要参他功名，其实无戏可成，又咽不下这口恶气，因此拜了一折，说他人地不疑，难资表率，请将他开缺撤任，调省查看。谁知王伯树信息也很灵通，知道他将近要下手，便上了个公示，只说因病自请开缺就医。他那里正在办撤任的折子，这边禀请开缺的公示也到了，他倒也无可奈何，只得在副片上陈明。王伯树便交卸了大同府传，这是他以前的历史，以后之事我就不知道了，因为这一门姻亲隔得远，我向来未曾会过的，只有上辈出门的伯叔父辈会过。当下彼此谈起只是亲戚，自是欢喜。伯叔又自己说，自从开了缺之后， 便改行贩书，从上海买了石印书贩到京里去，倒换些京版书出来，又换了石印的去，如此换上几回，居然可以赚个对本的利呢。我又问起方才那四川口音的老头子，柏树说，
3: 嗨，他嘛，他是一位大名士呢，叫做李玉轩，是江西的一个石缺知县，也同我一般的开了缺了。
2: 那他欠了殷伯书价吗？
3: 可不是嘛，这种狂奴，他敢在我跟前发狂，我是不饶他的。他狂的府台也怕了他，不料今天遇到了我。
2: 怎么府台也怕他？
3: 那说来话长了，他在江西上藩台衙门呢，却带了鸦片烟具，在官厅上面开起灯来了，被藩台知道了就很不愿意，打发底下人呢去对他说，老爷要过瘾请回去，过了瘾再来，在官厅上吃烟不像样儿。他听了这话立刻站起来了，一直跑到花厅上去。这时候藩台正会着几个当要差的候补道商量公事呢，他呀不问情由，便对着藩台大骂说，你是个什么东西啊，不准我吃烟，你可知道我先是曾文正宫的千押房，我也常常开灯，我眼睛里何曾见着你来，你的官厅可能比我先师的千押房大。藩台不等说完就大怒起来，喝道说，这不反了吗，快撵他出去。他听了一个撵字，便把自己头上的大帽子摘下来，对准藩台照脸就摔了过去，嘴里说，你是什么东西，你配撵我，我的官也不要了。那顶帽子不偏不倚恰好打在藩台脸上，藩台喝叫拿下他来啊！当时底下人就围了过去要拿他，他越发了狂了，像疯狗一般在那儿乱叫，亏得旁边几个候补道把藩台劝住，才把他放走了。他回到衙门呢，也不等后任来交代，就收拾行李即刻动身走了。藩台当天就去见了府台，商量着动文参他。那府台倒说，算了吧，这种狂事本来不是做官的材料，你呀委个人去接他的任得了。这藩台见府台如此啊，只得隐忍住了。他到了上海来做了几首歪诗登到报上，有两个人便恭维他是什么江白石、李青莲，这越发狂了。
2: 那想来诗总是好的，
3: 也不知道他好不好，我只记得他永自来水那一联，惯向瓮中何必井，来从湖上不须舟。

0: 这不是小孩子打的谜面吗？这个叫做江白石李青莲，是怕江白石李青莲在九泉之下要痛哭流涕呢。这两句诗果然不好，但是就做好了，也何必这样发狂呢？这种人要掘出他的心肝来，简直是一个无耻小人。他那一种发狂啊，就如同了下婢贱妾啊，恃宠生骄的一般行径。凡是下婢贱妾一旦得了宠，没有不撒娇撒吃的。起初的时候因为他撒娇吃，未尝不恼他，回头一想已经宠了他，只得容忍着点，并且叫人家听见，直到自己不能容物。因此一次两次的隐忍呢，就把他惯得无法无天了。这一般狂奴正是一类，偶然做了一两句歪诗，或起了个文稿，叫那些督府贵人点了点头，他就得意得了不得，从此就故作严谨之态去教人。照他那种行径，那督府贵人何尝不恼他？只因为或者自己曾经赏识过他的，或者同僚中有人赏识过他的，一时呢同他认真起来，被人说是不能容物，所以才惯出这种东西来。依我说呀，嘿，把他绑起来，赏他1800的皮鞭，看他还敢发狂。就如同那李玉轩，他骂了翻台两句什么东西，那翻台没理会他，他就到处拿这句话骂人了。他和我买书，想赖我的书架，又拿这句话骂我，被我发了怒，抓着他的辫子还问他一句，他便自己甘心认了是个王八蛋。你想这种人还有丝毫骨气吗？孔子说呀，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女子便是那下婢贱妾，这小人正是指这般无耻狂徒呢。还有一般不长进的，并没有人赏识过他，也学着他去瞎狂，说什么贫贱教人。你想他贫贱有什么高贵，却可以拿来教人。他不怪自己贫贱是贪吃懒做弄出来的，还自命清高，反说富贵的是俗人。其实他是眼热那富贵的人的钱，又没法去分他几个过来，所以做出这个样子。我说呀，他是想钱想疯了他。哎，遍地都是这些东西，我们中国怎么了呢？这两天你看报了没有？小小的一个法兰西，又是主客一行的，尚且打得不过。这两天听说要和了，此刻外国人都是讲究实学的，我们中国却单讲究读书。读书原是好事，却被那一般人读了，都读成了名士。不幸一旦被他们得法做了官呢，他们在衙门里公案上面还是饮酒赋诗。你想啊，那地方哪里会弄得好，国家哪里会强啊？国家不强，哪里对付那些强国呀？外国人久有一句说话，说中国将来一定不能自立，他们各国要来把中国瓜分了的。你想被他们瓜分了以后，莫说是饮酒赋诗啊，只怕连屁也不许你放一个呢。何至于这么厉害呢？柏树方要答话，只见春兰丫头过来叫我吃饭。哎，你请吧，我们饭后再谈。我于是别了过来，告知母亲，说遇见柏树的话。我因为刚才听了柏树的话很有道理，吃了饭就要去望他，谁知他锁了门出去了，只得仍旧回房去。只见我姐姐拿着一本书看，我走近看时却画的是画，翻过书面一看，使之是点石斋画报，便问哪里来的。刚才一个小孩子拿来卖的，还有两张报纸呢。说罢递了报纸给我，我便拿了报纸到自己卧房里去看。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亲又打发春兰来叫了我去。你昨日写季之的信，可曾写一封给你伯父啊？
2: 没有写。
0: 要是我们不大耽搁呢，就可以不必写了。如果有几天耽搁，也应该先写个信去通知。
2: 孩儿写去给季之，不过托他找房子，三五天里面等回信到了我们再定。
0: 那既是这么着，也应该写信给你伯父，请伯父也带我们找找房子。单靠季之，人家有许多功夫嘛。
2: 我答应了，便去写了一封信给母亲看过，要带封口。
0: 姐姐说，哎，你且慢着，有一句要紧的话你没有写上，须得要说明了。无论房子租着与否，要通知季之一声，不然倘使两下都租着了，我们一起人去怎么住两起房子呢？
2: 哼，到底姐姐精细啊。于是付了这一笔，封好了，送到账房里去。恰好遇了伯树回来，我又同他到房里谈天。伯树在案头取过一本书来递给我，
0: 哎，我送给你这个看看，看了这种书得点实用，那就不至于要学那一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名士了。
2: 我接过来谢了，看那书面是《富国策》，这想是新出的，
0: 是日本人著的书，近年中国人译成汉文的。此刻呀，天下的大事，倘使不把读书人的路改正了，我就不敢说十年以后的事儿了。我常常听见人说中国的官不好，我也曾经做过官来，我也不能说这句话不是。但是仔细想去，这个官是什么人做的呢？又没有个官种像世袭似的啊，那做官的代代做官，那不做官的代代不能做官。唐史是这样，就可以说那句话了。做官的原是要读书人做的，那就先要埋怨读书人不好了。上半天说的那种狂事啊，不要说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人。这里上海有一句土话叫什么书独头。就是此边说的书呆子的意思。你想啊，好好的书叫他们读了，便受了毒，变成呆子，这将来还能办事吗？早上殷伯说的瓜分之后连屁也不能放一个，这是什么道理啊？ 哎，你现在的世界啊，不能死守着中国的古籍做榜样的了。你不过看了二十四史上五胡大闹时，他们到了中国都变成中国样子，归了中国教化，就是本朝也不是中国人，然而入关三百年来一律都归了中国教化了，甚至于此刻的旗人有许多并不懂得满洲话的了，所以大家都相忘了。此刻外国人灭人的国还是这样吗？此时还没有瓜分，他已经遍地的设立教堂，传起教来，他倒想先把他的教传遍了中国呢。那么瓜分以后的情形你就可想了。我在山西的时候认得一个外国人，这外国人呢姓李，是到山西传教去的，常到我衙门里来做。我问了他许多外国事情，一时也说不了许多，我就单说俄罗斯的一件故事给你听。俄罗斯灭了波兰呢，他在波兰行的政令第一件，不许波兰人说波兰话，还不许用波兰文字。那么要说什么话，用什么文字呢？要说他的俄罗斯话呀，用他的俄罗斯文字呀。那不懂的便怎么样呢？不懂的他压着打着要学，无论在什么地方他听见一句波兰话，他就拿了去办。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怕的是这些人啊，只管说着故国的话，便起了怀想故国之念，一旦要光复起来呢。第二件政令是不准波兰人在路旁走路，一律要走马路当中。这个意思更难解了。我虽不是波兰人，说着也带波兰人可恨。他说波兰人都是贱种，个个都是做贼的，走了路旁恐怕他偷了店铺的东西。说到这里把桌子一拍，你说可恨不可恨？
2: 我听了这话不觉毛骨悚然，呆了半晌问道，我们中国不知可有这一天？倘要是有的，不知有什么方法可以挽回呀？
0: 只要啊，上下齐心协力的认真办起事儿来，节省了那些不相干的虚靡，认真办起海防边防来就是了。
2: 我在京的时候曾上过一个调陈给唐官，到山西之后听那李教士说呀，他外国的好处，无论哪一门都有专门的学堂。
0: 我未曾到过外国，也不知他的说话是否全靠得住，然而仔细想去未必是假的。
2: 倘是假的，他为什么要造出这种谣言来呢？
0: 那时我又据了李教士的话缠了自己的意思，上了一个调陈给本省巡抚，谁知啊，他只当没事儿一般，提也不提起。
2: 我们干着急啊，那有权办事的却只如此。
0: 自从丢了官之后啊，我自南自北的走了不知几次，看着那些读书人又只如此，我所以别的买卖不干，要贩书往来之故，也是有个深意在内啊。因为世上的书骨都是胸无点墨的，只知道什么书消长好利钱深，却不知什么书是有用的，什么书是无用的。所以我利益贩书是要选些有用之书去卖，谁知那买书的人也同书骨一样，只有什么多宝塔珍珠船大提文府之类是他晓得的，还有那石印能做夹带的消长最厉害，至于经世文编复国策以及一切舆图册籍之类，他非但不买，并且连书名也不晓得。等我说出来请他买时，他却莫名其妙，取出书来送到他眼里，他也不晓得看。你说，哎，可叹不可叹的，这一般混蛋东西，叫他侥幸通了籍，做了官，试问如何得了啊？
2: 做官的未必都是那一般人呢。然而我在南京住了几时，官场上面的举动也见了许多，竟有不堪言状的。
0: 那捐班里面更不必说了，他们哪里是做官呢？其实也在那里同我此刻一样的做生意，他那谋利之心比做买卖的还厉害呢。你想做官的人不是此类便是彼类，天下是如何得了？
2: 殷伯既抱了一片救世热心，何不还是出身去呢？将来望升官起来，侍卫大了，便有所凭借，可以设施了。
0: 我已经上50岁的人了，此刻我就去消病假，也要等坐补圆缺，再混几年，上了60岁，一个人就有了暮气了，如何还能办事？说中国要亡呢，一时只怕还亡不去，我们年纪大的已是末路的人，没用的了。所望你们英年的人巴巴的学好，中国还有可望。总而言之，中国不是亡了便是强起来，不强起来便亡了，断不会有神没气儿的就这样永远存在那里的。然而我们总是不急见的啦。
2: 正说话时他有客来，我便辞了去。从此没事时就到伯叔那里谈天，倒也增长了许多见识。过的两天叫了马车，陪着母亲婶娘姐姐到深园去逛了一遍。此时天气寒冷，游人绝少，又到静安寺前看那涌泉，用石栏围住，刻着天下第六泉。
3: 我姐姐笑说，这总是市井之夫做出来的，天下的泉水叫他辱没尽了，这种浑浊不堪的要算第六泉，那天下的清泉屈他居第几呢？
2: 逛了一遍仍旧上车回站，刚进站门，胡以庚便连忙招呼着递给我一封电报。我接在手里一看是南京来的，不觉惊疑不定。 当下拿了电报回到房里，却没有电报新编，只得走出来

0: 既然有电报叫到你，总有什么事要商量的，还是赶着走吧。母亲也是这么说。我看了一看表，已经四下多钟了，此时天气又短，将近要断黑了，恐怕码头上不便当，于是议定了明天动身出去支照已更，晚饭后又去看柏树，告诉了他明天要走的话，谈了一会儿别去。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韵。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唐公李渊小心谨慎呐、一看现在天降大雨，连日不绝，粮草供应不上，军心涣散。前有隋朝名将宋老生、屈突通带兵挡路，身背后的刘武周突厥又蠢蠢欲动，哎呀，自己真是进退维谷啊。最后思前想后，仍然决定要撤军晋阳，先守住老本营再说吧。啊，李世民呢都快哭了，苦苦相劝，最后李渊生气了，一摆手，我一决，谁都别说了，明天先让你大哥带左军走，你呢在后面合后，我跟随左军缓缓回归晋阳，一切以稳妥为上，都退下吧。这鬼天气啊，闹得我脑仁都疼，把李世民裴寂给打发了。哎呀，李世民是又委屈又着急呀、骑上马也没带斗笠，披着蓑衣呢，蓑衣没脱呀，外面仍然下着雨呢，淋着雨是回到自己右营啊。长孙顺德等人一看李世民这个表情，就知道坏了，围上来问李世民：“二郎，怎么样？大将军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哎呀，李世民摆摆手，你们先退下，让我清静清静，清静清静，都退下。大家一看呢，没见过李世民发那么大脾气，准知道这里头有事儿啊。长孙无忌冲大家伙一努嘴儿，你看长孙无忌其实啊官不大，但是呢，那是李世民身边最亲近的人呐，李世民大舅哥呀，冲大家一努嘴儿，那意思呀，这指不定二郎受什么刺激了，大家呢先让他冷静一会儿，回头再说。众人你看我，我看你，只能拱拱手，陆陆续续退出去了。这长孙无忌还过来呢，二郎，你怎么了？你也退下去吧，我想清静清静。这李世民呢跟他爹学会了，把大家伙全打发走了。长孙无忌一看没办法，哎，二郎，这眼看着天都黑了，先吃点东西吧，我让人给你准备。哎，好了好了，你看着办就行了。把长孙无忌也撵出去了，然后李世民呢晃晃叽里哗了，怎么呢，在自己大帐之中折腾开来了，把那书案上的东西全部哗啦到地上了，有些那纸啊刺刺刺全给撕了，不解其恨的。一会儿功夫，侍卫过来送饭，到帐内一看，把侍卫吓一跳啊，手足无措了。李世民呢也在帐中来回走溜呢，回头一看侍卫，侍卫一抽李世民，怎么呢，把侍卫吓得呀一梗梗。就见李世民面目狰狞啊，李世民多漂亮小伙呀，平常老乐呵呵的，但今天呢面目狰狞，整张脸都是青的呀。好家伙，被外面的乌云这么一硬，那真如同林中恶魔相仿啊，要吃人呢。把这侍卫吓得一哆嗦，李世民也看出侍卫脸色的变化了。李世民深吸一口气，平复了一下，用手往书案上一指，那意思把这东西就放在那里吧。哎哎，这侍卫啊端着吃食就放在那里，转身刚想走回来，敦煌公，传我的令，让右军全体吃过晚饭之后整装待命。是。这侍卫啊转身出去传令去了。李世民哪有心思吃饭呢，看着饭菜无心下咽的，一点都不饿呀，气都气饱了呀。哎呀，就觉得呀这个帐篷里太闷了，他蹦蹦蹦几步走出帐外呀，心中抑郁难平啊。他一瞅自己马仍然在那拴着呢，李世民点手让马童把马解下来。李世民呢这一回连斗笠带蓑衣都没穿呢，纵身就跃上自己的白绦，打马扬鞭狂奔而去呀。往哪走啊？往左军那边走啊，得看看自己的哥哥那边接到没接到自己父亲的命令啊。如果没接到啊，这事估摸着还有缓，如果接到了，那可大大的不妙啊。简短截说，李世民单人独骑就在这大雨当中哈哈哈哈狂奔十来里地呀，这才来到了大哥李建成他的营地呀。李世民翻身下马，早就有守营小校见到了，一看这哎呦，离近了一瞅，这不敦煌宫吗？好家伙，全身上下全湿透了，跟落汤鸡似的，浑身还往下滴的雨水呢。哎呀，敦煌宫，您这是？哎，李世民一摆手，我大哥何在？就在营帐之中，我要见他。李世民一扒拉，都不用通禀啊，啊，噔噔噔噔噔，迈大步是闯到了李建成大帐之中啊，啊，吧嗒。把帐帘一挑，大哥，哎呦，把李建成吓一跳啊！怎么的？李建成正跟手下呀围在桌案那里，面前呢摆了一花名册，好像正在那里分配人员呢。
李世民突然间这么一声喊，李建成吓一哆嗦呀，抬眼一看，众人往旁边一闪，看到李世民了。哎呦，一见李世民浑身湿透跟落汤鸡似的，一会儿功夫那脚底下都有个小坑了。好家伙，这一身湿太厉害了。哎呀，二弟，你怎么湿成这样子呀？啊，赶紧的，赶紧换件衣服，小心着凉啊。李世民摆摆手啊，不碍事，大哥呀，我李世民看看左右啊，李建成把手一摆，尔等先退下吧，不行啊，你赶紧给我换干衣服，赶快让人呢给李世民找了一身干衣服，让李世民换上。李世民说什么也不换呐，我心急如焚呐，这不算什么事儿。大哥，您接到了父亲的军令了吗？哎，李建成一听李世民这么说呀，李建成叹息一声啊，刚刚接到啊，二弟呀、啊，父亲已然下令撤军了，军令如山，为兄也没办法，也只能开始执行了。你没见吗？我正跟大家商议，这左军应该怎么走才最快到达晋阳，才最安全的撤离呢？哎呀，这一来一往的损失不小啊。哎，李世民一听啊，噔噔几步来到李建成帅案前，一下子就按住了这帅案了。大哥，您真的要撤呀？啊，李建成说不撤不行啊，这是父亲的命令啊，这是军令啊，军令大如山呐。那大哥，您想撤吗？我当然不想撤了，好容易离开晋阳往南打了，就遇到这么一点挫折，咱这么撤一来一往，我说了耗费不少啊。哎呀，耗费那都算小事儿啊。大哥呀，这一撤军呐，恐怕咱这士气就再难鼓起来了，从此往后只有看别人争夺天下的份儿了。父亲这是乱命啊，这叫乱弹琴呢、啊、这叫啊。李建成一听把脸一沉，哎，二弟，不许你胡说啊，哪能这么说父亲呢？哎呀，李世民那心说话，我也是着急的呀，大哥，我就是这个意思呀，就这个意思，不是，哎呀，你明白就行啊，父亲这个命令他不对呀。可是父亲手下众位僚属一个个或者顾及私利，或者不敢直言冒犯呐，以至于看着父亲一意孤行，要功亏一篑呀。难道说你我弟兄也要如此唯唯诺诺、唯命是从吗？大哥，小弟此来就是要请大哥一起再回去劝父亲收回成命，咱哥俩一起去劝。哎呀，李建成赶紧转过来，用手扶着李世民肩膀，二弟，你呀消消气儿，别那么激动，别那么激动，你哪点都好啊，就是这个暴脾气不好啊。啊，你想想，这命令是父亲传下来的，父亲乃是义军主帅大将军呢，口令一下令行如山倒啊，哪个敢不听啊？何况又是你我兄弟的父亲，严命之下岂容违抗啊。我听说你已然劝了一回了，怎么样啊，不是被父亲给撵出来了吗？你再去劝，肯定父亲得暴跳如雷呀。二弟，当儿子的孝顺孝顺，以顺为孝啊。父亲要撤兵，那自然也有他老人家的考虑，可能啊咱们没有考虑到那一点，咱们不太理解。看现在这个形势，父亲要说撤兵，哎，也算是个稳妥之策吧，只是不是那么积极，但是消极那能够保全实力呀。哎呀，大哥呀，什么时候了，剑已上弦呐，你还保全什么实力呀？所以当断不断，必为其乱呐。大哥，正是咱俩是他的儿子，咱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功亏一篑，奔向失败呀。大哥，
咱们再做最后。

的努力，我想啊，咱俩一起去恳求父亲，还有转还的余地呀、啊。李建成一摆手，二弟啊，什么要去你去，我可不想再碰这个钉子了啊！回头父亲再把我撵出来，我呀丢不起这个人。啊，父亲呢，既然已然下了决定了，都下了命令了，你焉能让他再收回成命啊？那到那时他脸面何存呢？这个面子不好看呢。哎呀，大哥呀，事到如今你怎么还考虑面子呀？咱要考虑咱们的生死存亡啊，大哥。哎，行行行行，沈民呐，我劝你呢，哎，冷静冷静，好好琢磨琢磨。我刚才说了，父亲这么做呀是稳妥之策啊。沈民，你吃饭没有？如果没吃饭，咱哥俩吃点饭，赶紧换你这身衣服，你这衣服太湿了呀，这回头再上了风再病了，那更得不偿失啊。听我的话，兄弟，赶紧去换衣服。李世民一看呢，对着大哥李建成颇为失望啊，点点头啊，大哥，你真的不跟兄弟我去呀、啊？我真的不能跟你去呀、啊，这跟你去那不找骂吗？那不是。好，既然如此，小弟我也就不难为大哥了。那小弟求大哥一件事好不好？哎呦，二弟呀、啊，咱们弟兄说什么求不求的呀？你讲，只要不要求你大哥我跟着你一起去劝阻父亲，什么都答应。那大哥，你能不能暂缓撤军？喂，这怎么个叫暂缓撤军呢？难道说兄弟，你要你大哥我违抗父命？违抗军命，那可掉头之罪呀。没有，大哥，我并没让你违抗父命军命啊，我只是让你啊暂缓撤军，慢慢的准备，别那么着急，再给小弟一次机会，我再去劝劝父亲，你看行不行？这，哎呀，兄弟，你怎么那么轴啊？你到那里不是挨骂吗？不，我做最后的努力，好不好？不然的话，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的。大哥呀，如果我此去劝说不了父亲，大哥您再撤军不迟。现在呢，您先别让大家撤军，先别吩咐呢。这个命令一下，反倒是父亲脸面不好看呢。您只要不下令，现在这个令在您这里给挡着呢。等我的消息，父亲再说撤，您在撤军也来得及呀、啊，大哥，能不能答应我？哎呀，李建成一看呢，这李世民眼珠子都快把他眼眶瞪裂了。好好好，世民，你别激动，先别激动，我答应你就行呗。多谢大哥，哎呀，不用谢，不用谢，快快，赶紧的，找身新衣服，快快，干净衣服给呀。怎么呢？一转身再看李世民，噔噔噔噔噔。已然跑出营帐了。哎呀，老二，世民是，哎呀，这个二郎啊，性子怎么那么急呀？等着李建成追到帐外，那李世民呢、啊、已然飞身上了自己白梯屋，策马再次冲进榆木啊，这回啊直奔李渊的中军而去啊，一路狂奔呐、啊、这外面的雨比刚才下得更紧了，李世民浑身全湿透了，那雨水顺着脸颊哗哗往下流啊，那都不是滴滴答答的了啊，哗哗的流。李世民呢、啊、咬烂了嘴唇啊，都出了血了，又恨又急啊，一路之上快马加鞭。这白提乌还纳闷呢，哎呀，给我找这么一个主人，这主人干嘛的呀？这是啊，这么使劲用我呀？我这千里马，我这跑的已经够快的了，这还打我呢、啊、这马呀也来气了，带着李世民眨眼之间就来到中军呐。李世民一勒马，把马勒住，甩凳离鞍跳下马来。那有守中军营的呀，什么人过来一看，哟，敦煌公
李世民说

母亲何在？正在中军大帐，可能已然安寝了吧。给我闪开了！李世民一扒拉人，迈步往里就闯。咱说了，李世民、李建成进营不用通禀啊，但是呢，你大晚上的，你能够闯进中军营，你闯进不了中军帐了。晚上李渊休息，那守营帐的呀，已然把中军帐外面这道内营营门都给闭了。李世民来到营门口，哎呦，那守卫啊把李世民挡住了，对皇皇不能再往里进了，大将军已然安寝了，他告诉今天晚上任何人不准打扰他呀。我不信，我得去看看。李世民呢扒拉这些人闯进这个小营，闯进小营，这些人跟着呀，怎么的，拿着刀拿着枪得挡着呀。对皇公，您不能再往里去了，您不能再往里去了，您望一眼，你看这中军帐里烛火都已然熄了，我们没敢骗您呐。李世民呢离着中军大帐也就是还有十来步远，这些护卫不让再进了。那好啊，人家李渊已然吩咐过了，任何人不准打扰啊，你就是儿子也不行啊，这老子半夜睡觉呢，你儿子过来干嘛呢？所以这些人呢赶紧给拦着呀，李世民再也闯不进去了呀。李世民一看这天呢，那大雨哗打在中军帐上，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再看挡自己的这些卫士身披蓑衣，但是呢那铁甲也都凝了水了呀，死活不让自己再进去了，自己见不着自己的父亲呢。李世民这个时候啊被大雨浇得如落汤鸡似的，仰面望着黑沉沉的天，这大雨浇在脸上，那真是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突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的在身边徘徊呀。李世民好像觉得今天是自己有生以来遇到的第一个最黑暗的天哪，难道说我老李家的创业大计就此葬送了不成？李世民不禁悲上心头，仰天长啸，天哪天哪，哎呦，这一嗓子呀就如同在这雨夜当中打了个霹雷似的，把整个中军全震动了，把这护卫啊震傻了。喂，那你不能堵着李世民的嘴呀，你不让人进了，人家喊上了。哎呀哎呀，这对皇公你小声点小声点，这越劝李世民声越高啊，天哪，您为什么不睁开眼呢？难道你想断送我们李家的基业吗？天哪！就这大叫之声透过雨帘散开去了，显得空旷而沉闷呐。李世民大叫完毕之后往地上一跪，啪，怎么整个身子趴到了泥水当中啊，人家叫伏地大哭。这李世民呢那简直是伏水大哭啊，地上全是水呀、啊、天哪，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那当然了，李世民人家哭那比我学的那好听得多，怎么的，你毕竟啊十八九岁的男孩子，那声音呢那跟一个半大老头那不一样啊。但是李世民的悲那不是装的，不是说过来作秀来了，确实心疼啊。眼瞅着这么多年精心筹划的大业要毁于旦了，而在关键时刻父亲居然呢还在这营帐当中睡觉，李世民不由得双臂拍打泥水，啪啪啪，仅进则得生，退则必败，此天意亡我也。

0: 阿比阿比啊，天哪天哪。
1: 李世民这个行为让在场的侍卫们无不动容啊。那二郎李世民原来的秦王，现在的敦煌宫，那何等的潇洒呀。你没见过李世民哭过，你没见过李世民撒泼过，哎，没想到今天呢居然在泥水当中，这快成小猪佩奇了这玩意儿。哎呦，这几个护卫赶紧上来来拉李世民，敦煌宫您赶紧起来，下面都是泥水呀，冻坏怎么办，闪开，闪开。李世民双臂一叫，那也是马上的将军呢，把这几个人呢甩了好几个趔趄呀，有俩人扑通扑通一屁股也都坐到泥水当中了。李世民继续拍着泥水哭啊，天哪，难道天要亡我李家不成啊。这一喊一叫把李渊惊醒了呀。哎呀，李渊已经睡着了呀，猛的外面这么一打的，李渊由打梦中惊醒，一皱眉，何人在外雨夜哭帐。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天啊，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正说到李世民雨夜哭帐啊，那么干净的李世民现在呢也不顾地上泥水了，一边拍打泥水一边哭啊，一边哭一边喊，结果把这李渊呢从梦中惊醒啊。本来李渊呢最近这些天就特别烦呢，哎呀，这什么事儿都不顺呢，这雨哗哗的一个劲下也不停，粮草也运不上来，担心兵州那边再出危险，连老家我都回不去了，哎呀，这怎么办呢？想进进不了，想退一直下不了决心呢，直到今天下午终于下了决心了，要说退了，哎呀，这身上这包袱一下子卸下来了，好几天没睡好觉啊，哎，今天呢吃过晚饭躺到榻上居然就睡着了，哎，睡着个甜呐。李渊呢没心理包袱了，行了，也不用打什么大兴城了，明天干脆就回去吧，就这么地吧。所以呢，哎，睡得挺香甜。正在深睡当中，这睡觉有浅睡有深睡呀，正深睡着呢，正甜着正美着呢，突然间外面一下子把李渊从梦中惊醒的，什么玩意儿啊？出什么野猫的野狼啊，在这瞎嚎呢？仔细一听，哎呀，好像是有人在哭啊！当时李渊的眉头皱起来了，怎么的？我的帐外焉能容他人在那里哭啊？这谁这么大胆子呀？哎，那另外那护卫为什么不把这人给拉走啊？怎么回事？李渊呢，正要发怒，侧耳这么一听。这外面下的雨呢，哗哗哗哗哗，哎，这声音比较熟悉，自己的儿子们那能听不出来吗？仔细这么一辨认，嘿，这不是二郎吗？哎呀，这二郎干嘛来了？李渊呢，这眉就立起来了，顿时啊，这火就撞到顶梁门了，赶紧的披衣下床，打开帐门，往外这么一看呢。外面虽然下着雨，也有那火盆呐，人家当时也有那避雨的技术，着着火，借着火光一瞅，哎呦我天哪，自己那二公子就像一坨烂泥似的堆在那里，趴在水中啊。李渊一看就着了急了，二郎，你在这里嚎什么丧啊？我还没死呢，这怎么回事？你们都愣着干嘛？赶紧把他给我拉进来，拉进来！李渊呢，生气是生气，一看二儿子趴在雨中，那这大雨浇得跟落汤鸡似的，怕儿子受寒呐，赶紧给我拉进来。李世民一看，爹终于出来了。李世民不用大家扶啊，扑棱一下子又在泥水中爬起来啊，扑哧扑哧扑哧扑哧，踩着泥水走进大帐啊。这时李渊转身背着手已经啊来到自己座位那里了，李渊没坐， 用手扶着交椅，交椅啊，下面是胡床，后面支个靠背，那不交椅吗？行军打仗那就得用这玩意儿，就是马甲。扶着交椅背，李渊呢一呼一吸，气得了不得呀。李世民来到帐中，扑通一声伏地磕头啊，父亲息怒，二郎再次痛哭，是悲。

传遍呢。为了说服父亲，李世民现在把牙关一咬，父亲呐，孩儿以为只要我们进，一定能胜。因为在李世民看来，只有前进才得生机呀，你只要退，那肯定大势去矣，到那时是必败无疑呀。李渊背着手，哈着腰，盯着李世民。要是不如你所言的，李世民把头往上一梗梗，目光坚毅，抬头直视着父亲，孩儿愿立军令状。呀，李渊呢，被这儿子的一腔豪气给感动了。李渊脸上带出笑容了，把手由打背后伸到前面了。哈腰把李世民扶起来，二郎啊，快快起来，快快起来！我二言之有理呀，只是我这命令已发，又当如何呢？父亲呐，大哥其实啊也不愿意撤军呐，只不过只能执行军令罢了。左军虽然已然接到命令了，上喜还未有开拔呀。右军整数未发，父亲现在下令，其实为时未晚。好，既然如此，那为父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一切皆由你，成败俱在你手中了。李渊说着话呀，心中是一阵阵的后怕。怎么呢？心说话呀，这要不是我这二儿子力挽狂澜，在这里雨夜哭帐说了这么一番话，哎呀，我呀真的险些酿成大错呀，说不定好好一支威武之师，这明天就溃散了呀。这军队要是散了，那些文臣武将人家当然还可以另投他主了，但我李家那可就全完喽。为人臣者尚有退路，为人主者则有进无退呀。李渊想到这里，机灵灵打了个寒战呢，他马上写了一封手令交给李世民，让李世民赶紧的，反正你这一身衣服也湿了，你啊再冒雨到你大哥那里告诉大郎，我收回成命了，让他千千万万不要领军撤退，以免损伤士气。孩儿领命。李世民高兴了呀，也顾不得外面下大雨，顾不得身上湿了，转身走出李渊大帐，赶紧让人牵过马来，飞身上马，快马一边冒着大雨赶到了左军，见到李建成，把这父亲新手令给李建成一交。李建成一看，哎呦，李建成把大拇哥一挑，二弟呀，真有你的，你还真就把父亲给劝活了。是啊，父亲是明白的，只不过一时被人给蒙蔽了，把这里给他说清楚了，他也就能转变过来了。是是是是，哎呀，李建成这心里头有点不痛快，怎么呢？要早知如此，刚才那二郎叫我一起去劝说父亲，我就应该跟着去呀。哎呀，这功劳白白的让这二郎给拿走了呀。不过这个念头在这李建成心中也就那么一闪，现在李建成啊还是以高兴为主啊，马上把刚才那些将领又召集过来了。刚才说话不算数啊，大将军收回成命了，如果有军队在那里再继续整装，让他们全都卸下来啊，不要再往后撤了，刚才那个成命已然收回，大家各就各位，待着天气晴了咱们兵发获益。是是是。这些将领领命走了。李建成这时才又看到李世民呐，哎呦，一看好不狼狈呀，也心疼啊。二郎啊，赶紧的，现在给我换干衣服行不行啊？不能再这样了，快！哎，
李世民现在呀，才觉得浑身发冷。

激灵灵打个寒战呢。李建成赶紧让人找来新衣服，又让人呢在旁边给李世民架上汤桶，按着李世民必须在我这里洗个热水澡，你那脑袋上全是雨水那还行啊，赶紧洗热水，然后让人熬好姜汤，多放红糖，让市民发发汗呢。这真的伤风感冒了，可了不得呀。李世民说没关系，我的体格壮也不行，赶紧的洗澡换衣服。就这么着，李世民在这里啊洗了热水澡，出了一身臭汗，哎，把身上寒气发出来了，又喝了姜汤暖和了，换一身新衣服，这才告辞了李建成，回到右军呢。右军这批文武都在这里等李世民的消息呢，一看下这么大雨，二郎跑哪去了呀，谁能入睡呀，正着急呢，哎，李世民回来了。大家一看呢，李世民这个神态跟出去时就不一样啊，全围过来了，问李世民情况怎么样。李世民说，妥了，我父亲大将军已然收回成命，咱专等谕旨继续前进，攻打霍邑。哎呦，众人一听，谢天谢地呀，你怎么劝说的，是这么回事。李世民把自己雨夜哭仗的事儿给大家伙讲说一遍，嘿，大家纷纷挑大拇哥呀，还得是二郎啊，还得是敦煌公啊，啊，这就得这样啊，这打仗哪能够畏手畏脚啊。哎呀，大将军是不是过于怯懦了？哎，不能这么说啊，小心言辞。反正我觉得差不多就这意思吧。很多人呢，打心眼里还真就认为李渊过于怯懦了。说这李渊要班师回太原，是不是真的说李渊太怯懦了？也不完全是啊，因为这太原晋阳啊，那确实是人李渊的根本之地呀，也是李渊的后方供养的中心。如果说这突厥和刘武周真的相勾结演习太原，那么你就算南下入关，那也非常困难呢，你没有后方根据地了。但是呢，当时的形势那正如同李世民所分析的那样，突厥跟刘武周之间呢，这其实也是面和心不和呀。现在尤其突厥刚刚答应跟自己联合了，他不可能短时间内推倒自己这个决定啊，所以现在突厥也好，刘武周也好，还未对晋阳构成严重的威胁。那么这个时候，只有先入关中才能够号令天下，退回太原，那士气将会大溃，那就有失败的危险呢。显然呢，李世民的进军意见要比裴寂等人的退兵之计要高明一些。至于李渊呢，本来他就想西进关中，这个根本性的方针其实李渊呢一直没有改变，只不过慑于突厥这才同意班师，说明李渊在这个用兵上啊过于谨慎，以致失误啊。这也说明李渊与李世民的勇于有为的作风有所不同啊。不过李渊毕竟还是个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军事家呀。李世民把这个道理给他一讲透了，这位做父亲呢，也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马上就下令收回自己成命了。哎，你说多巧吧？结果没出两天，这大雨突然停了，天上露出白云了，而且后面那粮草车也供应上来了。李渊一听，哎呀，真是天助我也呀，既然我们粮草也足了，马上喝令三军轻装急行，兵临霍邑。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准备买车或者是换车的朋友呢，一定会纠结一个问题：同一个车型，低配、中配、高配到底该选哪一个呢？低配便宜，但怕配置不够用；顶配啥都有，但是多花好几万值不值？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买车选配置的那些事儿，用真实的使用场景来帮您分析哪些配置呢是刚需，哪些是鸡肋，哪些看着高级其实一年用不上几次，帮您把钱花在刀刃上。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来自于梁静茹的宁夏。

同一款车低配和顶配能差多少钱呢？以热门的家用车为例啊，比如丰田的凯美瑞，低配到顶配差5到6万，本田的雅阁呢差4到5万，国产车比如比亚迪汉差6到7万，豪华品牌呢比如宝马三系，低配和顶配能差10万以上。这好几万的差价到底买来了啥？通常就包括发动机的动力高低、两驱还是四驱、天窗、真皮座椅、座椅加热通风、 L2 辅助驾驶、360影像、品牌音响，还有大尺寸的轮毂、自动泊车、抬头显示等等。那么问题是，这些东西你真的都需要吗？花5万块钱买一堆很少用的配置，不如把这笔钱呢花在更实用的地方，比如加油保养，甚至是升级一个级别。

哪些配置是刚需呢？建议优先考虑啊，第一，倒车影像或者是360全景影像。现在车位越来越窄，没有影像，光靠后视镜，很多新手啊是根本停不进去的。那么老司机呢也有盲区，这个配置实用价值极高。第二呢，前后驻车雷达和影像配合使用，能够有效避免刮蹭。第三呢 ，L2 级的辅助驾驶中的自适应巡航和车道保持，跑高速的时候呢，这两个功能啊，能大大的减少疲劳。现在十几万的车基本上都标配了。第四呢，自动大灯和自动雨刷，用过就回不去的配置啊，再也不用担心忘开灯、忘关灯。第五点呢，就是后视镜加热，雨天呢特别实用的一个功能，很多低配车都没有，但加装呢也不贵。这些配置啊，日常使用频率高，建议尽量选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哪些配置属于锦上添花，有更好但没有也无妨？那么第一呢，是全景天窗，看起来很高级，但是夏天晒冬天冷，时间长了呢还有异响和漏水的风险，一年呢也开不了几次。第二呢，就是真皮座椅，夏天烫冬天冰，没有座椅通风加热的真皮其实还不如织物座椅舒服。第三呢，就是大尺寸的轮毂，视觉效果好看，但是轮胎薄了容易鼓包，换胎呢也更贵。第四就是抬头显示，科技感很强，但不是必需品。看仪表盘也是一样的。第五呢，自动泊车听起来很高级啊，但是大部分情况呢，你等它停好，自己早就停进去了。那么这些配置啊，可以看预算选择，预算紧张的话，完全可以跳过。

哪些配置是鸡肋呢？建议要慎重考虑。第一就是后排的娱乐屏，现在呢谁上车不看手机呢？后排屏幕使用率非常低，而且还挡视线。第二呢就是车载导航，手机导航呢实时更新路况，规避拥堵，比车载导航好用太多了。 CarPlay 或者是 CarLife 这个才是王道。第三呢就是语音控制，大部分车的语音系统识别率低，反应慢，很多时候呢还不如动手快。第四呢就是自动启停，为了省一点油，频繁的启停让电瓶和启动机压力变大，很多车主上车第一件事儿就是把它关掉。第五呢就是手势控制，看起来很科幻，实际用起来很鸡肋，你在那儿比划半天不如按一下按钮。这些配置呢往往都是顶配车型用来凑数拉高价格的，不建议为他们多花钱。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诚心诚意，
3: 记录一言，
4: 报成守真，
2: 信其屯于，
5: 不言而信，
4: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6: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2: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买车选低配还是高配，那么接下来呢，具体分析啊，选配置的思路，安全配置优先，舒适配置次之。安全配置方面呢，除了前面说到的倒车影像和雷达，还要关注几个关键选项，气囊数量，低配车呢可能只有4个气囊，高配呢有6个甚至8个，这些钱呢不能省。ESP 的车身稳定系统现在基本上都标配了，还有就是胎压监测，这个必须有，能提前预警爆胎的风险。那么主动刹车和盲区监测呢，能够有效的减少事故。预算允许，建议都选上。安全配置呢，平时用不上，但用上一次就是救命。舒适配置呢，没了不影响开车，安全配置呢，少了心里没底。所以预算有限的时候，优先保安全配置，舒适配置往后放。

低配、中配、顶配该怎么选呢？这个叫分情况。如果呢你预算有限，追求性价比，建议选中配。中配呢通常包含了大部分的实用配置，比如倒车影像、雷达、定速巡航、自动大灯、中控大屏等等等等，比低配呢贵1到2万，但多了很多值钱的东西，是销量最大的配置区间。如果呢你预算充足，对舒适性和科技感有要求，那么可以选高配，但不一定非要顶配。

很多车型的高配啊，就已经包含了你需要的所有配置。那么顶配多出来的，往往就是后排的娱乐屏、大轮毂、品牌音响这些非必需品，多花个2到3万不太值。如果你是打算把车开到报废，几年不换车，那可以把配置选高一点，一步到位。如果呢2-3年就换车，低配或者中配呢更保值，因为高配卖二手车的时候呢折价最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新能源车和燃油车呢不太一样，因为电池、电机、智能驾驶这些都是核心。电动车选配置的时候呢，第一优先级是续航。同样一款车，长续航版比标准版要贵2到3万，但是这个钱呢最值得花，因为续航是电动车的根本。第二呢，就是智能驾驶辅助，电动车主打一个科技感， L2 甚至 L2 加级别是标配，建议要选上。第三呢，就是座椅加热和方向盘加热，电动车冬天呢开暖风掉电快，座椅加热呢比空调省电的多。至于天窗、大轮毂、品牌音响和燃油车一样，看个人喜好。那么还有一个提醒啊，很多电动车低配是不支持对外放电的，如果你喜欢露营，这个功能很实用，建议选带这个功能的配置，按自己的使用场景来选，别盲从。

总结一下今天的买车选配置的攻略，倒车影像雷达、自适应巡航、自动大灯，这些是刚需，尽量选上。而全景天窗、真皮座椅、大轮毂，看预算，锦上添花。后排的娱乐屏、车载导航、手势控制呢，都很鸡肋，不建议为他们花钱。而安全配置要优先于舒适配置，预算有限的话选中配，追求一步到位选高配，顶配性价比通常不高，把钱花在每天都能用到的配置上，不要为那些一年用不了几次的功能买单。那么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够帮您买车不纠结，选到最适合自己的那款车。好的，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
7: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七点。
8: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9: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1: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懂，原来真是自以为是愚蠢。
1: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2: Hello,
3: very nice。
1: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2: Yes。
1: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4: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1: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5: Ace Radio, Ace Radio。
6: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7: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9: 清晨起来，
11: 上班路上，
9: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9: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1: 你好阳光，
9: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7:2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有关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僵尸肉这个话题是登上了热搜，有大量的网友晒出自家冰箱囤货的现状。囤的是什么呢？囤的是咖啡，会提前一晚上冻硬，第二天早上再拿去公司。还有的人懒得出门，放假的当天晚上提前买好6杯咖啡，本来想着是这一个星期一天喝一杯的。从网友的晒图当中一眼就能看清两代人截然不同的囤货逻辑。父辈们的冷冻层里塞满的都是久存的一些肉类，而年轻人的冷藏柜里都是堆满饮品啊、面包啊、还有一些预制的速食。也有不少网友写下了亲身的感悟，看似是啼笑皆非的反差背后，也是两代人对抗生活不确定感的不同的方式。

有一些网友也纷纷结合自身的经历道出了不同的心声，每代人都有各自童年里存放许久舍不得丢掉的肉食零食。有人说，我的僵尸肉是一冰箱的冻面包奶茶，没想到有一天我也有预制饭啊。一代人都有一代人的货要囤。也有不少网友对于长期存放冷冻肉类的食用安全性产生明显的健康焦虑。有人就说了，这奶茶咖啡过了时间就好难喝啊，宁愿不喝或者是买别的瓶装罐装的饮料，都不想就提前买好这种店里面做好的奶茶咖啡再冻着，然后又喝的是化冻了的奶茶。其实这些东西放久了真的不好，不如买新鲜的。确实啊，冰箱不是永久的保鲜柜，保温只能抑菌不能灭菌，各类冷冻食品都是有合理的食用周期的，那不妨陪着喜欢囤货的家人一起分装标注，定期整理冰箱，用科学囤货守护全家的饮食健康。冰箱的食物储存一定要定期检查和清洁，及时的清理变质食物，每隔数月对层板对过滤网啊这些部位清洗消毒，抑制病原体存活。第二个是不要堆放过满，食物间保留空隙可以保证冰箱里冷空气循环，维持稳定的制冷温度。还有生熟必须分开，遵循熟食在上生食在下，熟食密封存放，避免交叉污染。剩菜放凉之后再冷藏，再次使用必须要彻底加热，且剩菜剩饭只可加热一次。对于囤货，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更偏向于少量随买随吃，还是习惯性的批量买好多然后囤起来？你们家有没有僵尸肉呢？有些网友评论说啊，我家囤的都是手抓饼、披萨、鸡肉卷，还有香肠一大堆，还有什么蒸饺，去年的冰糕好像没吃完呢。大家今年又续上了一波雪糕了吗？赶紧看看有没有过期的酸奶、饮料、小面包，还有这个雪糕啊，冰箱真的要清理清理了。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0: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33，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枣庄方面的几则资讯。一至五月，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1%，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工业技改投资下降15.3%，货物进出口总额165.4亿元，下降4.9%，其中出口155.8亿元，进口9.6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00.5亿元，增长了3.6%。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达58.3%，居民消费价格上涨0.8%，其中服务项目价格上涨0.3%，消费品价格上涨1.1%。近日，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关于劳动用工备案系统停机升级事项的工作提示。因为系统停机升级在7月3日至7月10日，也就是18点至24点，山东省政务服务网、爱山东 APP、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上服务大厅、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上办事大厅等线上服务渠道将会暂停办理劳动用工的备案系统相关业务。时间是从今天7月3号的18点开始，一直到7月10号啊。升级后该业务事项的办理安排详见后续的通知。近日，枣庄市公安局市中分局光明路派出所辖区内连续发生了多起电动车盗窃案。接到报警后，光明路派出所联合分局网警、刑警大队快速反应，缜密侦查，成功破获系列盗窃电动车案，抓获犯罪嫌疑人王某，追回被盗电动两轮车6辆、三轮车1辆，案值20,000余元。经查，自今年的4月份以来，王某凌晨骑电动车从一城区出发，沿解放路到市中区立交桥附近踩点，以撬别锁芯的方式累计作案6次，共盗窃6辆电动两轮车、1辆三轮车，并囤积于一城区租用的车库里。目前王某已被刑事拘留，办案民警已经联系失主认领被盗的车辆。继续关注几则国内方面的新闻。2026年暑期，教育部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和帮助。7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综合研判，主汛期7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7月1日消息，在线旅游服务平台飞猪表示，已经收到部分航空公司通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将于2026年的7月5日0时，以出票时间为准来进行调整。据悉，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段的每位旅客收取5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0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据了解，这是燃油附加费在今年5月达峰后的第二次下调，目前已较年内最高点下降了约40%。7月1日起，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厦门、深圳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高7、高44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
1: 满天的话语纷乱落在耳机。
0: 北京时间7:37，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聆听好听的音乐。

0: 和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0: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2: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2: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2: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2: 你好清晨。

晨，北京时间的7:48，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今天有哪些资讯。今天是2026年的7月3日，星期五，农历5月19。气象台，北方将迎今年来最大规模高温，九省区未来一周高温频繁。全球数字经济大会评估24座样本城市，北京、东京、新加坡、纽约、伦敦被列为全要素引领型城市，深圳、首尔、旧金山等5城为产业创新型，上海、巴黎、迪拜为开放枢纽型，杭州为平台治理型。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上海辰山国家植物园。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抵达香港，7月3至5日开放登舰参观活动。上交所，上半年 A 股累计新开户超2000万户，同比增长60%。证监会批复，同意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的注册申请。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岗位，京东2.5万，腾讯8000，字节7000，美团6000。国内首家东航宣布，今日起宽体机航班上网全部免费。美团7月起为全国骑手全额缴纳职业伤害保障费用。青海海东一皮卡侧翻致8死7伤，乘客均为50多岁的务农女工。世界杯，美国2-0波黑，三大东道主均晋级16强，比利时3-2塞内加尔，西班牙3-0奥地利晋级16强。美国加州将5月17日设为李小龙日，以纪念这位功夫巨星的传奇人生。继续关注要闻，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日前，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提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等。2日，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规划》，规划围绕提高残疾人社会保障水平、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等7个方面，提出了32项重点任务。自然资源部发布文件指出，日本和菲律宾近期宣布将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此举未与中国协商，构成国际不法行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经过近期经贸磋商，中美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原则同意将相关农产品纳入对等的降税框架安排。7月2日上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了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南海热带低压将发展为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3日下午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4日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二次登陆。国家防总决定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的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3日凌晨3点，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击败奥地利晋级16强。7点，葡萄牙将对战克罗地亚 ，C 罗与莫德里奇将首次在世界杯赛场正面交锋。11点，瑞士将对战阿尔及利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合发文支持企业稳定岗位，
积极吸纳青年就业，明确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参总、总参总保。日前，民政部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日起实行新规，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日前，新版婴幼儿辅助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婴幼儿辅食禁止使用蜂蜜，防范肉毒杆菌中毒等风险。国家医保局就中药影片追溯码编码要求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将逐步为中药影片赋予电子身份证，推进中药影片纳入全国统一的药品追溯体系。总台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获悉，6月30日至7月1日已确认又有一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地震发生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欧盟法院作出裁决，驳回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继续来关注要闻。2日，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连日来，各地组织开展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活动，表达对老党员半个世纪忠诚奉献的致敬与礼赞。工信部消息，今年前5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人社部近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了超过20万个就业岗位。一项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线214条，航线网络覆盖全球6大洲。国台办2日表示，民进党当局应尽早解除对大陆居民赴台游的限制。2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2号 E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工信部通报，32款 APP 及 SDK 存在窗口无法关闭、过度索取权限等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在7月1日起实施。民政部日前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日起施行。人社部消息，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近日，两册《永乐大典》正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上海实施新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购买老年助医陪诊服务，陪诊师需要持证上岗。北京时间2日 ，WTT 世界乒联美国大满贯混双1/4决赛中，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3-2逆转战胜跨协会组合埃里克斯·勒布伦和大唐沙月日本，晋级混双4强。泰山景区2日发布回应，网友反映的滚筒式刀片隔离铁丝网主要分布在非开放区、非游览区、危险地段等区域，与正常的游览路线不交叉、不重叠。近日，媒体曝光了一些直播间的卖茶骗局，其中一个细节值得关注，骗局从平台延伸到了私域直播。人民锐评发文，私域直播不应该成为虚假宣传的密室、黑箱，更不能沦为坑消费者的陷阱。监管部门、网络平台以及消费者都应该擦亮眼睛，有效防范，让私域直播规范起来，回归服务的本质。
光辉历程时代丹青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美术作品展正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出。今天起，乘客搭乘中国东方航空及旗下上海航空所有宽体机航空均可以免费使用空中的 WiFi。北京时间7:58，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互动留言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参与，也推荐大家下载。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